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

0: 见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都快到周末了，但是你想还有两天。但是人要学会知足，对不对？你比起你一周工作四天，我一周工作五天，你这周才工作几天，也值了，是吧？总之，这首没心没肺的快乐的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欢迎大家准时来到中原带货王的节目当中，我是丹丹，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你知道本月还是蛮特殊的哈，因为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个月份结婚，对不对？对于曾经结过婚的，今年应该都是在过结婚纪念日吧。包括本周日又是母亲节，母亲节之后十天，5月20号又是520，一个表达告白的日子。我的天哪，男士朋友们，我瞬间啊，我明白你们啊，就是不容易。但是吧，你说咱们作为顶梁柱一家之主，疼自己的媳妇儿，咱就说啊，该不该？对不对？媳妇儿为你生儿育女疼痛了那十几啊，都不足挂齿了。只要是啊，咱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就是觉得跟着你再苦再累都觉得值。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媳妇儿归说归说，对吧？但是咱做也得归做，对吧？就是小小的表达一份心意呀，不花大价钱呢，其实对于女士来说呢，其实在心里也是蛮感动的，而且能够记你一辈子哦。每当跟你吵架的时候呢，他们都起码会想到说，哦，起码我老公啊，在生气的时候啊，第一时间都会哄我呀。然后我老公呢，每次在节假日的时候啊，不论小日子啊，还是那个大节假日啊，都是满满的仪式感啊。你知道他，这是他们幸福的一个来源，你知道不知道？而且女士和男士他们天生的啊生理结构导致女生是比较偏感性一点点的，所以女生啊是一个特别善良的物种，可好哄了，朋友们。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咱也不是缺，是吧？咱就是没那么多钱，平时毕竟咱挣大钱都交到家里了，对不对？顶梁柱是不是？知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花个小钱，100-200块钱，一条烟的钱，这位一箱酒的钱，把媳妇哄得高高兴兴的，是不？自己媳妇自己宠，难不成还让别人宠？啊，当然了啊，跟大家说这么多，主要想跟大家说，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安排的是昨天在线上卖的特别好的我们的珍珠。除了母亲节、浪漫520、结婚纪念日，或者说结婚月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那对于一些结婚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哎，我不应该戴黄金吗？不应该戴白金吗？怎么可以戴珍珠呢？珍珠你回门戴呀，你敬酒的时候作为装饰搭配戴呀。女生全指望结婚当天给自己打扮像明星一样，一天几套服装，真的。所以我们的珍珠朋友们赶紧去买，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趁啊你的结婚纪念日没到，趁520没到，趁母亲节还有两天，顺丰能够给你寄到。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珍珠，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哈，这一款专柜是15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是不是特别给力？你知道更给力的是什么吗？你除了现在下单哦，我再加赠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都将近300块钱了。你说399带走这一串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是不是就是赚的？回复珍珠，回复珍珠。相当给力。另外还有一款很给力的人气爆款，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因为它是紫色的，你知道吧？紫色爱迪生的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的珍珠，专柜卖3590。如果朋友们之前在专柜都买过3000多的，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儿全部都不过千。今天在直播间899，你知道更给力的是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吧，对不对？你去专柜买，他会送吗？回复珍珠，回复珍珠。 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女王之星的高端款，我跟大家刚刚不是说了吗，商场你买两三千的三四千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几百块钱，但是商场买一万块钱的它真的价值一万吗？它没有租金吗？它没有品牌溢价吗？它没有员工的工资吗？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呢直接是浙江诸暨原产地给大家包邮到家，专柜女王之星高端款的满串珍珠项链是属于淡水珍珠系列款的顶端了，朋友们，专柜卖一万，今天我的

0: 直播间2390教。今天让你在专柜花2-3千的钱，直接买到专柜顶端的东西，而且在人家专柜淡水珍珠系列到底是不是顶的还不知道，但我们敢给大家保证哈，2399回复珍珠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吓死我。你看我这还没刚开始一说到啥呢就要进广告了，所以我抓紧时间提醒大家，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赶紧回复珍珠。那之前跟大家说过，全球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而我们也是主持人哦，亲自到了这个浙江诸暨珍珠头部工厂溯源，而他们家是给很多大牌的珠宝提供珍珠原料，比如你知道的周某福、谢某林等等，知道吧？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内都是领先的。我们这次直接溯源到工厂，除掉的品牌溢价，知道吧？所以才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制，大家买到就是赚到。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自己去看一看。当然你跟我说，当然我媳妇不喜欢这些饰品，他们可能要做家务不方便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的神仙水，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大家都可以按照关键词回复进行下单去购买，好不好？那至于关键词是啥，待会儿的时间我再跟你们说，你没听吗？刚刚广告催我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待会儿见。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5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

0: 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激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你要 thank you for 谁呢？这是龙井说唱大阿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感谢》，里面是一通的感谢，而且
1: 首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关爱。
0: 你听到了没有？他们是用轻盈的那种嘻哈来诉说着对父母的一些感谢，包括对师长朋友的一些感恩。
1: 我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教导，感谢他们教我人生。
0: 所以如今已经为人父母的各位，经历过成长之后，你现在最想感谢谁呢？
1: 我的帮助，感谢他们在我父母是贴心的关注，感谢他们永远会站在我。
0: 当然一定会所有的人说，我要感谢生我养我的一些父母啊，是他们让我们从都不懂的孩子变成了学会感恩的这个青少年，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自己为人父母，才明白了父母养育我们的不容易和辛苦，慢慢的我们学会了反哺。但是除了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啊，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之恩啊，你有没有也想感谢曾经欺负过你的那些人呢？有没有想过那些曾经欺负你的人让你有了常人没有的能力，曾经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你是否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你，就是没有常人，没有他们就没有，就是你自己的坚持。包括那些曾经背叛过你的人，如果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的背叛，会让你现在变得如此的无所畏惧。你看，要感谢那些面试激发了我的斗志。真的啊，我觉得对那些曾经就是也不是说打压吧，对于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对他们最好的反击就是把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棒，就是对他们最有力的一个反击了，我觉得。当然我还要感谢什么，生活当中啊，就是不知道咋了，莫名其妙的就吃到好菜了，给自己补钙了，就就比如说今天早上还喝了一大碗奶呢，有没有啊？你知道啊，有些绿叶菜呀，它是补钙高手哦。除了骨骼需要外呢，钙在呼吸啊、神经啊、内分泌等系统生理功能当中呢，也起着重要调节的作用。那提到补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牛奶，对不对？但你不知道哦，蔬菜里面也藏着不少的补钙高手，而且他们还有牛奶不具备的独特的优势。我看到了一个应该叫做数据表吧，我看到就是牛奶100克里面含104毫克的钙含量，但是你知道你吃到的那个绿苋菜、红苋菜包括荠菜，它能达到230毫克，比牛奶还要多一大半，厉不厉害？包括木耳菜、小油菜、芥菜啊，不芥蓝还有小白菜，它们的钙含量都比牛奶高哦。所以以上的一些食物，如果你记在心里的话呢，你不妨啊给小朋友们做一做啦。在这样一个季节，正是他们长个的时候，没事让他们晚上在网上蹦一蹦啊，跳跳跳绳啊，打打篮球啊，对不对？打打羽毛球啊，只要运动起来，我觉得小朋友们啊，对长个都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刚刚说到了，比牛奶要补钙的这个钙含量高的蔬菜都有哪些呢？我再重复一下，比如说荠菜、绿苋菜、红苋菜、木耳菜、小油菜、芥蓝以及小白菜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哪些比较有营养的一些，就是你给小朋友们经常会吃的那些蔬菜，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其实还有一个菜我觉得也可好了，就是那个哎呀叫啥来着，它跟菜花长得可像，它是绿色了，那个叫啥来着，哎呀急死我了，就

0: 菜花是白的吗？那个绿的叫啥来着？算了，朋友们，你帮我接吧，我想不起来了。哎呀，可急！我估摸着我这一事儿啊，也弄得大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急。我看谁手快啊，第一个时间告诉我啊。啊，顺便呢也想跟小笑脸说啊，他刚刚回了个秒杀，我估摸着呀他是想回珍珠，想要看一看，所以我给他 VIP 的服务了一下，我说请你回复珍珠，所以关键词的回复一定要回复对哈，大家才可以找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一些东西。刚刚说到了珍珠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神仙水，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给大家带来的机制有多好吗？说到 SK2， 你知道他们家因为有自己超 90% 的独家的天然发酵的皮塔瑞精华，它的那个成分呢是因为跟我们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高度贴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家的这款精华水神仙水就是特别好用，它的吸收很快，从基底改善到肤质，不是浮在表面的假水润。他们家之所以卖的贵，就是因为人家有自己家独特的技术，产生了一个这个技术壁垒，干皮敏感肌你放心用都没有问题，用后皮肤都是那种细腻光滑的。你知道懂大牌都知道 SK2 这个品牌哦，除了贵没毛病，对不对？它也不轻易降价，230毫升正装16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知道多少钱吗？399块哦。你想不到对不对？我跟你讲哦，真的是品牌让利冲口碑了，只赚吆喝不赚钱了啊！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今天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带走 SK2 的神仙水，而且添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钱。朋友们，从今以后让你神仙水在家中常备，平时那些不舍得用的朋友们，你今天给我带回去，我跟你讲啊，咱们就是补偿性的一个怎么说消费，399块钱回家湿敷。啊，你单涂都那么好，湿敷更不用说有多好了，朋友们，怎么湿敷都不心疼。399，230毫升，你知道多大吗？你实在不知道的话呢，你趁今天赶紧去专柜看一看它有多大，然后你明天再来，我看明天有没有了。哦，明天还有一天，朋友们，允许你考虑一天。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小助理链接给我上啦。
1: 3、2、1，上链接。
0: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菜叫西兰花。哎，真的是感悟人生100%，跟我说，但是西兰花，对。你知道吧，老的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什么？提笔忘字儿。刚想一件事一扭头，哎，转一个 APP 都忘记自己要干啥了，真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广告之后见。
2: 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喂，假期回来，肚子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回来了？连着几天大鱼大肉，你肯定想喝两天稀饭刮刮油，对吧？停！如果你真想靠喝粥把这一周的油腻给顺下去，那我得告诉你，你不仅刮不了油，还可能把胃做得更难伺候。先说结论，喝稀饭养胃，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肠胃养生骗局之一。稀饭确实是好消化，但那是因为它就是碳水加水，胃根本不用干活，食物就滑下去了。长期这么喝，胃会干嘛？躺平，消化功能越来越差，稍微吃点硬的就不行。更狠的是，如果你有胃食管反流，喝粥会让胃酸没东西可中和，直接往上涌，烧心烧到半夜睡不着。再说喝稀饭到底能不能减肥？一碗白粥下肚，血糖瞬间飙高，

0: 胰岛素疯狂加班，把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然后呢，一小时不到你就饿了，再抓把坚果，啃个饼干，热量全回来了，胖得明明白白。那有人说了，我这两个星期只喝粥，确实瘦了5斤啊。我跟你讲，瘦的那不是油，是肌肉和水。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反弹得比你涨工资还快。所以真正节后刮油养胃，不是喝粥，不是啃粗粮，而是这四件事。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10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7-8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月天带来的一首歌，也是他2021年翻唱的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题曲。阿信的嗓音总是充满着温暖，对不对？他重新诠释之后，你会发现他把原曲的那种隐忍转为了奋不顾身的初恋。《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句歌词成了无数人心中关于青春和遗憾的共同的主角。你在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其他的歌词你没有怎么入心，而副歌部分的这句歌词一定会让你铭刻在心。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跟你讲哦，就是阿信唱歌哦，他给人就是一种很青春的感觉，像是置身于十几岁的青春记忆当中。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心里有谁刻在你的心中呢？有没有一个名字呢？好几次我曾经看过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一天你终究会遇见一个，可能他爱你是51分，你爱他是49分，他爱你多一点或者你爱他多一点，不管怎样你们加起来就是100分的那个人。我就很想问，你们遇到了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节目进行当中，微信啊，欢迎大家来提供最新的路面情况。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一定要回复对哦，要不然你就收不到你想要买到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有朋友很想在这个母亲节到来之际送给妈妈项链呐、送给一些饰品呐、你就回复珍珠就可以啦。来吧，每天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些养生小知识，毕竟我觉得呀，大家都到这个年龄了嘛。对对对，我们都18岁，我们要学会啊，就是未雨绸缪。对，说谁老谁高兴啊。

0: 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保持好睡眠，大睡特睡能够修复我们的前额叶。我们经常会说啊，不要经常吵孩子，会影响他们的前额叶的一个发展，对不对？那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大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刻意延长睡眠弊大于利。尤其前额叶皮层是人体高级神经中枢核心，也是最易被疲劳、压力、睡眠不足损伤的一个区域，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阶段是前额叶的专属修复窗口期。这段可能有点专业了，反正我就想告诉你，对于年轻人热衷的连续睡10个小时以上的行为啊，是不对的。睡眠过量啊，有很多的副作用，比如说你首先打乱了生物钟，导致你睡得很碎，对不对？加重脑雾，引发神经递质紊乱，诱发情绪低落，放缓大脑供血供氧，形成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那包括有一些年轻人，你发现了没有，他们经常会因为工作熬夜，然后周末疯狂补觉，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你就会发现你一天都不想出门，然后你就在家又躺了2天，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又开始工作5天，再到你情绪彻底失控，有没有？这样就容易加重我们的前额叶的一个损伤，所以才会有针对睡够8个小时仍疲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啊，我在前2天就跟大家说过，你睡觉把睡眠时间给它调好，你争取在每天晚上10点之前就已经睡着了，实在不行你11点前一定要入睡，你一定要守住11点到凌晨3点这个修复的黄金窗口。你会发现你每天睡眠好了，你的情绪就特别的稳定，因为你的前额叶不受伤啊，你不会引发神经递质的一个紊乱呢。就会保证就是你在处理工作啊、生活以及跟孩子的教育方面呢，情绪就非常的稳定。那对于小朋友们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说不要经常吵他们，吵多的以后呢，他的前额叶他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个发展呢就会出现一些些紊乱，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不健全，他们也就特别容易暴躁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跟我说，但我真睡不着咋办？真睡不着，你就硬睡，闭住眼儿。哎，你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有些人真觉得自己睡不着，是因为你拿着手机在看，你觉得你就是很兴奋。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手机它的光呢会制造一种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出现的那个叫是光线，你知道吧？会影响我们褪黑素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出现。所以你看似看手机你不困，其实你一关掉手机，你一闭眼儿，你赖好一想你今天工作干点啥了，我跟你说就跟那看书一样了，可快都睡着了。哦对，说到看书，真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你如果不困的话你就去看书，绝对翻不到3页你绝对睡着。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1: 又停不下来了。
0: 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催眠的方法。我看到有朋友问我说，丹珍珠你给我推荐一款吧。珍珠啊，如果你的预算够了的话呢，你就去买我们淡水珍珠系列最好的到顶的，因为专柜卖1000多，今天我们的专柜卖100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399，等于说你在专柜买的基础款的2000-3000的东西在我们这儿能买到顶端。那如果你预算就是不太多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去买我推荐的这一款哦，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了，这款专柜是15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99哦，而且399优惠没完，再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省了将近300块钱。而399你能带走什么？除了我刚刚跟你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满串最经典的项链之外，你还可以带走我们送到的赠品手链以及耳钉3大件。我的天哪，省的就是赚的，对不对？所以你想要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老婆，因为老婆也当妈妈了嘛，然后送给岳母，我觉得这个礼物非常的值得。包括现在夏天了，女生搭配珍珠项链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因为它还可以叠搭，你知道吧？还有人气爆款的一款紫色的，这个特别适合送给长辈，因为我觉得紫色更显成熟稳重。专柜这款是卖35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八。

0: 199。下单就赠送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朋友们听我的，在我这儿买，不要去商场。如果你对珍珠很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在我这儿买。当然我也只是时间的原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这三款，还有很多款，你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自己去看。我跟大家之前介绍过很多次全球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珠记，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主持人去了，亲自去到浙江珠记珍珠头部工厂溯源，给大家带来的款式，给大家带来的机制。他们家很多大牌珠宝，比如说周某福、谢某林等等等等，他们是给他们专门提供珍珠原料的，你明白吧？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内都领先。所以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双在线，包括机制，我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有更多的款式，回复珍珠自己去看，自己去选。如果买的特别好的话，记得广而告之，告诉他们是来中原带货王丹丹的直播间哦。
1: Come on， 来嘛！
0: 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七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提醒大家，母亲节扎堆买珍珠，快递时效可能会变慢，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加急加快，顺丰给大家发货。趁这周日哦，5月10号母亲节，今天来得及给你寄，明天还来得及。如果你跟我说你周六你再给我下单，周日朋友们，我跟你讲啊，你自己自行啊，自己解决。我可知道咱家的朋友可会给我憋到最后。你考验谁呀？啊，你这是逼疯主持人呢。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当然你如果说妈妈不喜欢饰品的话呢，因为他们经常做家务不方便的话呢，那你就去买什么呢？就去买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哦，因为神仙水超划算。 SK2 家的神仙水大家都知道从不轻易降价，对不对？你找代购1690你也得1000块钱买最低了，23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在我的直播间399哦。哦对，添加客服好友还再减5块，我老是忘这个事儿。那我之后就不说了哈，大家看到你直接添加客服好友，直接给你减5块就可以了，好不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小助理，这个链接给我上一下。
2: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我们牡丹花田的系列产品也给大家正在优惠当中，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也可以去看一看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3: 8.81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5: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4: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5: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4: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5: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要从小教给孩子的能力啊，那就是一颗超强的心态。这个心态能让孩子往后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从容面对。就是咱们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犯错，偶尔出丑，甚至不小心把事情搞砸，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过度反省，更不要否定自己。我邻居家的小姑娘上3年级，以前就特别较真儿，写作业写错一个字就哭着擦掉重写，反复折腾好几遍，上课回答问题说错了，下来之后一整天闷闷不乐，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跟同学玩游戏搞砸了规则，更是会内耗好久，别人随口说一句玩笑他都能放在心里琢磨半天， 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后来就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开导他：宝贝儿，你看咱们用的这个铅笔啊，一头是写字的笔尖，另一头为啥会有橡皮呢？就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写错，橡皮就是用来修正错误的。人生也一样，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永远的成长。不光是在生活里，学习上的道理也能帮孩子明白这个心态。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说，不会做的题咱们先放一放，考试时间不够就适当的放弃，因为咱们做的是整张卷子的好成绩，而不是死磕一道题的对错。我家孩子以前考试就总犯死磕的毛病，一道选择题想不出来，硬生生耗掉十几分钟，后面的大题没时间做，成绩出来就特别沮丧，总贬低自己，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太没用了。后来我就跟他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放弃一道题不是认输，是为了抓住更多得分的机会，做错题目也不是失败，是帮自己找到知识漏洞，下次就能做好。慢慢的，孩子不再揪着自己的失误不放，考试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做事也不那么钻牛角尖了。咱们还要反复跟孩子强调，过去的事儿就彻底翻篇，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就贬低自己，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内耗自己。很多孩子之所以不自信，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一句无心的评价就能让他否定自己的全部，一次小小的失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咱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自己的，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北京人喝豆汁儿啊，就说了一句话说，北京的豆汁儿为什么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全因为外地人不信邪。所以朋友们，我们的神仙水行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你不信邪的话你试试看。欢迎你 diss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什么，对，神仙水，小这里上链接，
1: 3 2 1上链接。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吧，听一下 GG 梁咏琪的这首《幻约》，听起来也是蛮甜甜的哦。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

0: 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要从小教给孩子的能力啊，那就是一颗超强的心态。这个心态能让孩子往后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从容面对。就是咱们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犯错，偶尔出丑，甚至不小心把事情搞砸，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过度反省，更不要否定自己。我邻居家的小姑娘上三年级，以前就特别较真儿，写作业写错一个字就哭着擦掉重写，反复折腾好几遍。上课回答问题说错了，下来之后一整天闷闷不乐，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跟同学玩游戏搞砸了规则，更是会内耗好久。别人随口说一句玩笑，他都能放在心里琢磨半天。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后来就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开导他：宝贝儿，你看咱们用的这个铅笔啊，一头是写字的笔尖，另一头为啥会有橡皮呢？就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写错，橡皮就是用来修正错误的。人生也一样，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永远的成长。不光是在生活里，学习上的道理也能帮孩子明白这个心态。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说，不会做的题咱们先放一放，考试时间不够就适当的放弃，因为咱们做的是整张卷子的好成绩，而不是死磕一道题的对错。我家孩子以前考试就总犯死磕的毛病，一道选择题想不出来，硬生生耗掉十几分钟，后面的大题没时间做，成绩出来就特别沮丧，总贬低自己，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太没用了。后来我就跟他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放弃一道题不是认输，是为了抓住更多得分的机会，做错题目也不是失败，是帮自己找到知识漏洞，下次就能做好。慢慢的，孩子不再揪着自己的失误不放，考试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做事也不那么钻牛角尖了。咱们还要反复跟孩子强调，过去的事儿就彻底翻篇儿，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就贬低自己，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内耗自己。很多孩子之所以不自信，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一句无心的评价就能让他否定自己的全部，一次小小的失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咱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自己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永远不要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啊！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苛刻自己，更不要用过往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各位爸妈，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两句话：生命的长度可以稀释错误的浓度，前进的脚步可以抚平所有的褶皱。小时候犯的错、出的丑，都是成长的养分。随着孩子自己慢慢长大，回头再看，那些曾经纠结的事儿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小教会孩子拥有这份超强的心态，不纠结过往，不内耗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专注当下，稳步向前，心态对了，脚下的路咱们就顺了，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定会越走越开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萌萌来吗？

这是谢霆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玉蝴蝶》。我跟你讲哦，每次听这首歌会眼前总是会有一个画面，就是去年2025年谢霆锋不是举办了一个进化的演唱会吗？当时王菲就在演唱会的现场啊，双手啊，那个风采翩翩的在这边跟随着演唱跟舞动。当时你就特别感慨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尤其在速食爱情盛行的今天，王菲用25年演绎了成年人的情感担当，就是既保留了年少时的那种勇气，又懂得在时光中沉淀。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他们在彼此分开的日子当中，也都在各自进行着属于自己的一个修炼。同样也是，而你在演唱会听他唱这首歌，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以及演唱会当中呢，大屏幕还交替播放。

这2000年王菲为谢霆锋整理衣领的颁奖礼瞬间的画面，包括2018年同框的情侣手环，以及2024年王菲在歌手后台观看他彩排的偷拍照，这种时空蒙太奇的处理就让玉蝴蝶不再是单纯的情歌，而成为了承载25年情感轨迹的时光容器。所以林夕在写这首歌词当中藏着蝴蝶和风筝的意象对话。这首歌其实是诞生于2001年的定情之作哦。据说哈，据说这首歌是谢霆锋当时逛花市的时候呢，说听说了玉蝴蝶这种花，突然有了灵感，就回家进行作曲。当初是想唱给王菲听的，王菲有一首歌叫做蝴蝶的歌，于是呢找来王菲的御用词人林夕填词。林夕理解了谢霆锋的想法之后，把词就写得很有深意，比如说夫斯基是你，早优生是你，夫斯基是俄语里面的玉蝴蝶，早优生也是日语的玉蝴蝶，但是王菲不管怎指的是王菲不管怎样通过神情都可以识得，包括里面的歌词。你看这是歌词当中，长城是名胜，名胜在粤语当中又发音似明星，名声啊！哎，你白说，你还真白说，可像啊，真的啊。那风飞两个人呢，曾都师从戴思聪，当时两人也是名声大噪，林夕也有希望二人不管什么身份都能够在一起，不管外人眼光之意，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忽然间发现它不只是单单一首歌了？

虽然说去年2025年，我没有去现场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但是啊，你知道网络当中啊，我都不知道做了多少场了。那近距离拍的呀，谢霆锋帅的呀，那王菲翩翩起舞的样子真像是一个小姑娘一样，真的。就是你知道王菲特别讨喜的地方是哪儿吗？就是她整个人特别的真，特别的真诚。而谢霆锋呢，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做作的人，所以两个人最终能够再续前缘，也是很多人怎么说呢，都是有很多祝福给到他们两位。

听到了没有？这称呼配你才回肠和荡气，早优生也像你，副司机也像你。而且当时谢霆锋在唱到这首副歌部分的时候呢，他还哽咽着说，有些旋律是刻在骨头里的。哇哦，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呀，朋友们，这除了是一代人通过音乐完成的青春祭奠之外呢，因为有很多人在当时哦，看台上有很多人都举着2005年演唱会的票根哦，你说得让人多感动啊，他的粉丝跟随了他那么久，对不对？晓知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在听这首歌不是单纯的一些音乐了，它包就是承载着属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承载着25年情感轨迹的时光容器啊。不错不错啊，好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你不干这一行啊，你不知道这一行有些人他里面的一些小密码哎，你干完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呦他们在传情达意呢来吧，早上的9点到12点，有很多好听的音乐，有很多风凉话都会在路上陪着各位啊。丹丹喜欢的是和大家的双向奔赴，每天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是我的使命，我很愿意为大家这个送上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快乐，比如说精神食粮。

0: 啊，比如说物质上的一些满足，哎，省钱的时刻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神仙水，我看到有朋友开始回复神仙水了，娟子哈。那神仙水230毫升的专柜正装啊，很大一瓶，是1690，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只要399块哦，399块哦，真的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给大家拉满，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神仙水，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冰箱二次销售支持7天5柳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零风险购物啊。还是那么一句话，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够解决的，所以你是干皮敏感肌，你尽管的用，它能够帮你舒缓维稳，用后皮肤更加的细腻嫩滑。如果你是大油皮混皮啊，混油皮出油长痘的，毛孔粗大的，你也坚持用，你给我湿敷去，399块钱，你有啥心疼湿敷的，平时吧1690，常备吧咱都不说了啊，偶尔备都可难，我跟你讲。那今天399，不仅常备还能够让你就是湿敷，真的是买到即赚到啊！你就给我湿敷，能够帮你收敛毛孔，能够帮你更好的滋润你的皮肤。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记得加客服好友哦，再减5块。回复神仙水。当然好听的歌曲背后一定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存在即合理嘛，要不然它不会一直经典这么久。如果你那里还有哪些歌曲很想传递给我们它的情感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推荐了，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
2: 对，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3: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我浪漫不浪漫，朋友们？刚刚播完谢霆锋的《玉蝴蝶》，这个时候就播了一首王菲的《蝴蝶》。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间的原因我不一一的跟大家赘述了。如果你想要了解八卦的话，你自己上网搜索。但是别说啊，真的啊，风飞恋真的很好磕哎！我刚刚又去网络当中搜一搜他们之间彼此的那种感情啊、纠缠啊，然后这种，哎呀，祝福真的是祝福。如果你的手机经常会刷到一些对于谢霆锋的采访，你会发现谢霆锋哦，在深一点的人面前会选择不回答。因为有人会问他嘛，跟王菲之间的感情现在怎么样了，只要一旦有人提起王菲，对于深一点的话他是不回答，熟一点的话呢他就会说去你的。反正去你的这句话呢，你就能感觉到他俩呀可甜可甜了。就是如此硬朗的冷酷冷面的摇滚少年，还能够有那种被无处安放的羞涩小粉红鸡的粉碎，是不是？越是这样，你越是很想逗他，有没有？总之，他们俩再一次遇见，都是彼此最好的状态的一个遇见。希望他们都能够走得更加的长久吧，相伴终身。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网，怎么的呢？就聊着聊着就八卦了，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这个立夏已经到了，马上孩子们还有一个月，6月30号统一都放假吧。今年是孩子们上学最短的一个学期，所以到了夏天一定会带孩子们去海边玩，对不对？去海边玩，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非常的刺眼，你的眼完全睁不开，你可能会给自己佩戴太阳镜，对吧？放心，我今天不给大家上太阳镜。我想跟大家说，你在买太阳镜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戴太阳镜需要分时间和场合的，比如黄昏的时候戴太阳镜会加重你的眼睛负担，引起眼肌紧张、视物模糊，严重时还会出现头晕眼花、不能久视等等的症状。因为本身都已经黄昏看不清了，你再戴个眼镜你图啥？还有就是眼眶面颊之间呢，也会出现皮肤麻木啊、知觉迟钝等等的症状哈。呼吸的时候呢，有鼻部不适或觉得有小虫子在脸上爬、眼睛酸胀等等，这都是经常戴宽边架厚以及分量重的眼镜引起的。需要提醒的是大家啊，就是青光眼、老年性白内障啊，还有晶状体膨胀明显的患者不宜戴太阳镜，6岁以下的儿童也不适宜长时间戴太阳镜，明白吗？我知道有些宝妈哟，就是很时髦嘛，很想给小朋友们配穿搭一套啊，戴个小墨镜直接晒晒的很可爱啊。我跟你讲，不要哦，6岁以下的小朋友们不要哦。当然，你可以带他拍个照哈，你不要长时间给他们佩戴，给他们戴一个那个防晒帽，顺便脖子后面也能够就是给他一起防晒的那一种，买一套哈。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如果还没有联络我的朋友，或者说关键词还没有回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喽。如果你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想要给妈妈们送上一份礼物的话，我今天这儿安排的其实还是蛮周全的。比如说，女士最爱的莫过于护肤品、化妆品，或者是说一些首饰嘛，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护肤品 SK2 的神仙水，如果老妈不太喜欢带那些饰品光光浪浪的话，你就给她去买 SK2 的神仙水。这个神仙水230毫升大瓶装的要1690专柜。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只要399块。对，399块，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只要394块，对不对？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保证正品呢，999给大家进行托底，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然后如果妈妈还想要精华的话，你配套的话呢，我们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大家也可以去买，因为100毫升专柜是3280，今天直播间100毫升哦，到手499块。而且更给力的是，你现在下单我再送你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哦，加起来15毫升，去专柜买也得1000多块钱了，今天我直接白送给你，真的很超值。回复精华，回复精华，重点呢要提醒大家买到的珍珠，珍珠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我推荐的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是在500块钱以内的话，你就去买我推荐的这款满串珍珠项链，性价比很高，8到10毫米的满串很经典。这款专柜是要1599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399块，而且加赠价值99块钱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块钱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得300块了。而且今天399还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因为这手链跟耳钉是我送你的嘛，所以买到就是赚到了，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真的无敌，399。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在商场专柜你看到1000-2000的东西，你不要买，因为在我们这儿值几百块钱。你在专柜看到1-2万的东西，你也不要买，在我们这儿只要2000多块钱，买到的还是淡水珍珠系列的顶级款哦。来吧，我刚刚说到了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就是我说的专柜9599，将近10000了，今天直播间2399，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到顶了，下单再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定会有人说，但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你们这到底靠谱不靠谱？我告诉你，相当靠谱。全球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我们主持人专门亲自去了浙江诸暨珍珠头部工厂溯源，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大牌珠宝，比如说周某福、谢某林等等提供珍珠原料的地方，大家收到货也是正儿八经的啊，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你那儿的，所以你尽管的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回复珍珠。那你说399你嫌便宜的话，2399又嫌贵的话，你就去买人气爆款的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这个是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我觉得这款更适合送年长的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不见得大家适用，你跟你媳妇儿的气质搭一下，它比较适合成熟稳重的皮肤白皙的人，像现在春夏呀，你搭衬衫呀，然后连衣裙简约百搭，520也马上要到了嘛，直接送爱人走心的礼物，你选择它也蛮不错，因为专柜卖这款是3599，专柜卖这么多，它就是这么多，它给你打不了多少折，它再打折也得3000多，也不会送你任何礼品，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899块。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直接省了小4000，又是到手这么多。朋友们来吧，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这个周日是母亲节，对不对？母亲节你现在下单啊，还来得及给你发，因为我们是顺丰给大家加急发货，你还不耽误明天后天，对吧？2天，如果你明天买也尽量的12点之前，为啥呢？12点之后的单子应该发快递人知道啊，都一般放到晚上或者下午发，那就比较影响你5月10号能收到的这个节点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周六拍的话呢，我就想劝你放弃，因为母亲节估摸着不老能够赶上趟。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吧，回复珍珠，回复珍珠。给我一声声
1: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得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2-3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

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2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

是曹格了，曹格。

0: 可是要只有你曾陪我在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七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2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

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

套袋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2-3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2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1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

长，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妈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 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

0: 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欢迎收听。
2: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私家车999 FM 99.9，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陪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Q Baby，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啦。
1: 下班快乐。
3: 对。到了这个算是五一回来的第二个工作日了，
1: 这是查着日子算是吧？这要查到下个假期那可有的查呀。
3: 但是你查一查，就今天你一看，虽然只是工作的第二天，
1: 那可不，
3: 但是到周四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盼头多了？
1: 仿佛明天就是周五，就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3: 哎，
1: 那有一些文艺单位是会这么做的。
3: 先这么自己骗自己开心开心吧，先别告诉自己周六的时候，
1: 周六还要上班是吧？幸福来的有点快啊。
3: 对，要不然的话容易影响就接下来工作的心情。和工作的效率，
1: 所以爱也会消失，对吗？
3: 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如果说把心态放平一点，你凡事你多去付出一些，你说不定就有所收获。
1: 不要老是讲回报，
3: 对
1: 啊，先要付出。
3: 是，我最近就看到嘛，在这个广州，有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法斗小狗。
1: 那你先学着，我就看看就行了。
3: 老杨，你到时候你别羡慕，跟你说，你让我先学，
1: 咋的？你给我说说吧，
3: 到时候你别给我抢这个职业啊。
1: 这有啥可羡慕的，一个法斗，一只法斗。
3: 来，首先在这个广州啊，一只小法斗，然后人家这个有名有姓，姓小，明白，小白，
1: 小白，
3: 小白呢
1: 是一只小宠物狗。
3: 对，小宠物很可爱，这个个头也不大，小小的。而且呢，这个张先生家的小狗嘛，张先生就说小白呀，
1: 张小白，
3: 对，平时在家里啊，人家是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的。
1: 啥爱好？
3: 那除了普通的小狗什么坐下握手之类的，
1: 这是基础操作，
3: 基础操作之外啊，小白特别喜欢捡小瓶子，就是你去公园啊，去路边啊，那种什么饮料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矿泉水瓶啊，都一个一个捡过来，捡回家。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小白啊，这个是捡瓶子啊，一看就是这个小小年纪啊，估计是有责任心。你看，这个是为家里分担忧愁啊。
1: 对，
3: 捡瓶子也可以卖钱的。
1: 而且人家也分，就是分得出来哪些是可以回收垃圾。
3: 是啊，
1: 哎，
3: 但张先生连忙解释啊，就说不，
1: 怎么着，
3: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大家误解了啊。首先呢，我们家庭非常富裕啊，
1: 不是因为家穷。
3: 不是啊，但是首先我自己我是做生意的，我肯定有钱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家小白啊，张小白啊，不缺吃也不缺喝，
1: 这各方面都挺幸福的。
3: 这当然了，
1: 对，
3: 当然。 然为什么要捡瓶子呢？纯属个人的一个爱好和个人的一个各狗的一个
1: 各狗的爱好。哎，我说个人是不太对的，
3: 各狗的爱好和特长。完了之后呢，这个既然他自己这个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
1: 喜欢捡瓶子，
3: 我们也非常尊重他。那于是就尊重他的意愿和选择，让他去捡瓶子。
1: 对，这个小狗呢不爱骨头爱瓶子是吧？
3: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张先生也是拍了一些照片视频，把它发在这个网络上面。完了之后确实
1: 从了社区里的红狗，
3: 很争气，直接就火了。然后附近的一些商铺啊基本上都认识他。
1: 是，
3: 大家也就是自己家有什么空瓶子也不会去扔掉，都准备好了。一看小白过来了，赶紧给他
1: 环保小标兵，
3: 让他去捡。完了之后呢，张先生也在说其实在整个五一假期的这个五天假期当中啊，
1: 是
3: 大家有人出去游山，有人出去玩水，小白没有，小白就捡瓶子。小白捡的瓶子再加上别人送的，就这五天呀，卖了216块钱。
1: 那果然是来旅游的人也不少。
3: 对啊，而且这个主人也说了，说其实这只是这五天呢啊，其实像是小白他个人呢，各狗呢，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已经是属于一个网红狗了。
1: 对对对
3: 对，所以说呢，像是他平时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呢，这赚赚这个网络当网红的钱呀，
1: 然后卖卖狗粮，给狗粮带带盐，
3: 是，然后再捡捡瓶子呀，这个满打满算啊，基本上已经赚了小10万块钱了。老杨，就是我不知道你
1: 在这点上，我是确实着实羡慕了。
3: 十万呢？十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1: 我养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个数字，
3: 就我听到之后，我看到之后，我个人我是真的，我在节目刚开始那句话，谁也别不服，
1: 对，
3: 我们都一起向小白学习。
1: 好嘞。
3: 有的时候有一些爱好，或者有一些技能，我们就是应该坚持。有些朋友人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你经常把一些自己平时可能喜欢的事情，或者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发掘的特长，你就给它埋没掉了。
1: 对，
3: 这很不好，
1: 这不好，
3: 还是需要去真正的就投入时间投入成本，你去进去，你刻苦的钻研一下，你去学习一下。
1: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呢，我基本上我就不再上班了。
3: 对，
1: 我就负责捡瓶子。同时呢，哥们儿还有一个功能，我还能够收纸箱子，收旧报纸。
3: 到时候你也起个网名，杨小黑。
1: 对对，杨小黑，
3: 杨小黑。你这样，
1: 小二黑，
3: 光你自己，我觉得力量太小。
1: 你也陪着，
3: 我陪你，
1: 对，
3: 我给你拍视频，
1: 咱俩脖子上一人一根绳，少来，把我套里头，没毛病。不过话说了，你看家里边养宠物的朋友很多啊，尤其是大家，尤其是看到一些小宠物之后，那些特别可爱的一些小宠物，很让人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3: 当然，
1: 快乐的感觉。
3: 小宠物治愈，小宠物也依然是在教育我们。
1: 对，
3: 今天我们就跟这个小白学一学啊，想问问朋友们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曾经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你的爱好或者你的特长，或者是你想去学的一项技能，
1: 是，
3: 但是你一直没有坚持下来，或者迟迟去没有行动的这些事情，
1: 是，
3: 都有哪些？今天想问问朋友们，你想要学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去学的一些技能和爱好是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我看看朋友们都卡在哪一步。我今天跟大家稍微点播朋友们欢迎互动过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来到直播间当中可以跟这个视频端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咱可以聊聊天，
3: 对，在直播间当中可以聊天，
1: 对，
3: 关键是还能看到我和老杨绝美的面庞，
1: 绝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个网络热词啊不是特别理解，就是绝美就是活着的意思，就是这个。
3: 今天这个
1: 跟容貌没有关系是吧？
3: 朋友们也来说
1: 说。刚才你看有朋友回复了，好帅啊！
3: 对，
1: 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当中特别受用，我抬头看了一眼啊，果然是刚才因为戴着口罩，别人说好帅。摘完之后，这哥们儿退出直播间了，是吧？
3: 杨啊，
1: 阿杨，
3: 杨，
1: 是吧？
3: 你回来，
1: 回来，回来，回来！我把口罩还戴上，
3: 啥意思吗？你有话你直说。
1: 哎。
3: 你这一声不吭的你消失你什么个意思？
1: 尽量不难为大家。
3: 你整这些个动作什么意思？那朋友们欢迎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
1: 来了。
3: 至于是不是绝美，朋友们来评判一下。
1: 可以。
3: 今天先跟大家说，我们可没有像早高峰一样开重度。
1: 我们没有。
3: 没有。
1: 我们开的都是轻度和中度。
3: 对。我们这个开着轻度美颜和中度美颜跟大家聊，你想要学但却迟迟没有去行动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
1: 来吧，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同时呢，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到平台来。因为临近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啊，空气当中似乎多了一丝温柔的香气，那就是母亲节康乃馨的味道。今天呢，私家车九九九为各位准备了时光限定礼盒，它是一套完整的六件套，一只洗

0: 两三合一的柔和洁面乳，一瓶牡丹花水精华水，一瓶5%烟酰胺的精华乳，一罐果冻质感的面霜，还有10毫升的明星精华，以及5克的紧致眼霜。这份千元级的宠爱秒杀价只要299，同时再加赠一束精美花束，顺丰包邮发货，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这是郑州室外的朋友啊，
1: 是的，
0: 郑州室内的朋友直接我们送您精美花束了。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现在下单了。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回来了，各位欢迎收听，我是杨毅
0: 啊。大家好，我是 KBB 啊。
2: 我本来脑子在想着欢迎收听，不，还有朋友在收看，欢迎收看是吧？
0: 是，要小鱼儿就来我们直播间了嘛。来了之后就看着我和老杨两个人戴着口罩，说哎怎么回事呢？做直播不就是让看美女、看帅哥的吗？
2: 那是，确实。
0: 戴口罩咋看呢？
2: 那不是说明不是嘛？
0: 对，
2: 是不是？
0: 戴口罩之后就
2: 不好意思了，
0: 就是不是又感觉美颜又往上就加重了，
2: 又提升了，
0: 又感觉漂亮了一
2: 点。你知道冷言冷语曾经。有过一期节目说为什么戴口罩显得人会好看，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把你难看的这个五官全挡上了，最后留下了会传递信息的眼睛，
0: 是有几分道理。
2: 你看看，
0: 建议佳怡以后不要研究了，
2: 以后不要再研究，研究挺好的。
0: 研究这干啥？真是的，我们这些人用得着这些吗？
2: 不需要，
0: 烦得很。但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个这几天啊，这也是考虑到
2: 新空调开放，
0: 考虑到我们确实直播间太炎热了，也终于为我们打开了空调，但确实没清洗。所以说呢，这个
2: 不，那是来自于宇宙当中的点点星辰，你知道吗？
0: 小小会是有一点粉尘啊，但是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解决掉。
2: 放心，我们都吸完了就没这个事儿了。
0: 我跟老杨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戴口罩。
2: 今年冬天就不会再有这个情况了。
0: 然后早上的时候，大家点歌的时候，让小麦腾霄唱点那种嗨歌，然后大口的吸，
2: 大口呼吸，
0: 三毫然，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2: 对。
0: 从你下次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这样了。
2: 要么说还是。是老主持人这个肺活量强啊，是吧？
0: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就自己解决，
2: 内部消化，
0: 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一件件的小事都去上报，
2: 不给台里添麻烦。
0: 哪怕昨天那个呛到已经感冒发烧了，那算什么？
2: 对，确实，
0: 自己带点纸巾来擦擦鼻涕，
2: 轻伤不下火线。我跟你说，柯薇薇，你跟谁俩呢？你跟谁俩？咱带着都兜里都有。
0: 来看我这边这个揉纸啊，揉纸巾，他擦鼻涕、
2: 这就是之前咱们曾经带过的。你看我这个就有香味儿，你闻闻。
0: 可以，
2: 是不是
0: 这个清新多了？
2: 那
0: 你放到直播间里吧，
2: 就放着一包
0: 当香水用。
2: 我昨天那包都放着，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哎，我们俩嘴怎么这么碎？现在咱俩，
0: 所以有的时候人生活当中啊，就处处皆学问。
2: 是，
0: 今天也想跟大家聊聊
2: 啊，
0: 你学会啥了？不是，你有什么没学会的？
2: 你有什么没学会的？
0: 一直想要学，但处处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那些技能是什么？
2: 想学，但是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0: 对，什么东西一直在那这个搁置着？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臭蛋盒就说，他说这个 baby 呀、9.9的声乐学习班、我就没坚持住、就是学不会 baby 那种放飞自我版的一个唱法，
2: 总是学不会。但这个是天生的，
0: 首先天赋是占了极大比例，
2: 这叫老天爷追着喂饭，那都不是赏饭了，追着喂饭。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如果说没有学会的话，也不能全赖这个，从自身也得找问题啊。
2: 对，
0: 是有每一天都在坚持学习吗？每一天坚持收听吗？每一天坚持5遍以上了吗？
2: 你有没有做到每日3省5身？
0: 对
2: 啊，
0: 你看老杨坐在我身边学得多快，
2: 你看
0: 一开始还是声乐专业的，
2: 对，
0: 到后来你看看，
2: 一直到现在我老师都不认我了。你别说啊，别说你是我学生好吧，
0: 一下子就学会了。
2: 对，
0: 实在是朋友们如果说那个觉得我的技巧过于难的话啊、要不然那个到时候邀请到直播间里面
2: 考
0: 一对一小课吧，当面手把手教大家。
2: 看到套路了没有？这就是先拿9.9低价引流是吧，然后接下来开始准备上大课了是吧，
0: 99.9直播间体验课。
2: 就这点套路你看看，都让你学会了。
0: 完了之后还有小东在说啊、他说一直想学的迟迟没有去行动学习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学习怎么样才能招女孩子的喜欢。他说不行动也主要是由于胆量有点小，没有敢去行动，
2: 就没有敢去在脸上动刀动枪的、是吧？
0: 这方面我觉得你跟老杨学呀。
2: 对呀、
0: 老杨这方面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跟大家聊这个相亲技巧的时候，
2: 那是
0: 老杨一站起来说自己从未相过亲，但技巧非常多，
2: 主要就是真诚
0: 非常丰富，往那一站之后啥技

0: 巧都
1: 我说的是技巧，但可不是经验，知道吗？我这是纸上谈兵。
0: 但确实是老杨啊，除了自身魅力之外，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也得下下劲儿。你这小东，你喜欢上谁了？你先说说。
1: 喜欢上谁了？
0: 对，你先别管你喜欢上谁，她是个女生不？她但凡她是个女生啊，你现在就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珍珠，你或者回复神仙水都行。
1: 没错，
0: 这两个东西绝对拿下。
1: 嗯，
0: 跟你讲。有的时候就像老杨说嘛，就说你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你光嘴上说，你给早上
1: 你得付诸行动，
0: 醒了没呀，吃了没呀，睡了没呀，
1: 哎，
0: 你这些都是有点骚扰性的，
1: 就每天喝点热水呀，
0: 对
1: 啊，然后你在哪里呀，忙不忙啊，累不累呀，辛苦不辛苦啊，就这些特别水，
0: 意义不大。
1: 你这些水呢就不如神仙水，
0: 那个水太纯了，这个水才是正儿八经的有一点浓度和营养的水啊。
1: 你每天说你喝点热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不如神仙水给它的滋养来的更加全面。
0: 你这每天你早上起来，你拍我给你送的神仙水了吗？
1: 对，你拍脸了吗今天？
0: 这样子我觉得更有效一些。
1: 就像你拍脸的那种动作呀，就像每次拍在你的脸颊，就像拍在我的心上。酸呐、好油腻啊，很去油哦。
0: 小东先学着吧，反正
1: 行吧，
0: 刷到啥学啥吧。这朋友们可以回复神仙水来看看啊，因为其实前段时间给大家上过嘛 SK2 的神仙水，很多朋友们收到之后就说，哎呦确实很好用，
1: 是个大牌子，
0: 对，但是确实也后悔买少了，只是简简单单用了一周，你那个皮肤马上你肉眼可见变细腻了，变透亮了，
1: 没错，
0: 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说，身边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你自己偷偷做什么美容项目了呀？不一定，朋友，有的时候呀，咱们自己在家里啊捯饬捯饬，
1: 对，
0: 包括呢这个心情也好，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我的梳妆台上每天放着神仙水，我每天早上起来拍的是神仙水，
1: 对，
0: 我出门的时候都带点自信，
1: 这个、快乐似神仙了已经、
0: 肯定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朋友们应该去逛商场的时候，经常能碰到这个 SK 度假大品牌，
1: 对，
0: 这个基本上呢，这个你去专柜看的话，价格还蛮贵的，一瓶230毫升升的，
1: 1690，
0: 1600啊，
1: 那1600，1700，相当于是啊，
0: 不合适，
1: 也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啊，
0: 对
1: 吧？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五月美妆礼遇节，我们的广播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破价福利，你不用上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元，
1: 原价1670，今天只要399，就400块钱。
0: 对，这个品牌是直接给我们让利，让冲口碑的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非常划算了，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神仙水，包括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一下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你把这个5块钱也省下来，出去买根烤肠吃。
1: 对，你送女朋友一个神仙水，自己嚼根烤肠。
0: 不敢想，朋友，
1: 能买两根，
0: 这日子让你过的真的太会过。完了之后呢，这个神仙水也跟大家说一说，像是平时如果有喜欢熬夜的那些朋友，像我这种啊，你睡前的时候你拍一层，你第二天你就看吧，那个脸蛋特别的透亮，
1: 没错，
0: 一点都没有那种暗沉和那种疲惫的感觉。
1: 是的，
0: 包括像有些朋友说，这个我干皮啊，我油皮啊，这个我皮肤各种状况我能用吗？都可以用啊。你比如说油皮用完之后呢，像是你平时之前出现那种闷痘啊，或者是毛孔越来越粗大，你坚持用它，它可以能达到一个平衡水油的效果，收敛那些毛孔，而且脸蛋看起来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
1: 对。
0: 特别像那种干皮的朋友啊，你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整个皮肤、鼻子、全身上下都是痒痒的，非常敏感。
1: 那是。
0: 这种时候就真的这个皮肤是要引起重视的，它能够来让我们帮着我们一起来维稳、来修护一下。用之后呢，你整个皮肤也感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爽滑。
1: 是。
0: 朋友们可以回复神仙水，
1: 原价1690，现在只要399。神仙水，有不少朋友都回复了神仙水，还有朋友回复了珍珠，这是两个重量级的关键词，在我们节目当中。
0: 是的，
1: 神仙水回复过来，这个我就觉得送给太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产品。但如果要送给妈妈，我建议直接是回复珍珠就行，或者是自己孩子的妈妈都可以的啊，直接回复神仙水就行。我们提醒大家，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大家可以放心下单。
0: 是的，当然朋友们，这个回复神仙水、回复珍珠之外啊，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想问问你有什么一直想学但迟迟没有去行动的一个去学习的一个技能呢？
1: 光影发信息，他说我一直想学弹钢琴啊，但是一直没行动去学。
0: 来呀，
1: 心里想，
0: 我这儿会
1: 这个
0: 可
1: 你们要是等会儿。

0: 你声乐都已经给大家带到二七广场了，你这个弹琴带哪儿去？马这儿？
1: 哎，这个弹钢琴这个事情啊，它基本上呢，在你学会了我的声乐作为基础的这个。一个基本练习之上啊，你学钢琴就非常的简单和轻易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老杨，学弹钢琴这个事情我没有找老师的，我是自学成才。
0: 自学的。能看出来这个技艺啊确实高超，与众不同，知道吧？
1: 就所以要不然一会儿那个给大家那个
0: 弹个钢琴吧，
1: 展示一段吧，
0: 来一
1: 段
0: 来一段好不好啊？
1: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把你想听的歌名直接发送过来了。
0: 是，还有朋友回复了信息说听明天的微博热搜，说 Q 老师今天要翻唱王菲的今天中午发的一首歌曲，新歌叫主角。还没听到，
1: 是一点不给我们留学习的时间。
0: 我跟你说，在王菲这张专辑刚刚发布的时候，咱翻唱的歌，就算跑调了别人也不知道。最终背锅的是天后王菲啊，
1: 指不定谁是原版的，
0: 是吧？有不少的网友纷纷评价说，天后王菲唱那首歌也就那样，怎么有点 Q Baby 的风格了？
1: 可能会说，哎，王菲唱的不对呀，Baby 不是这么唱。
0: 让王菲负责天后，咱负责后天的部分。来吧，
1: 来吧，朋友们，欢迎聊聊话题，也可以来点歌啊。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9: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

0: 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嗨，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3: 哎，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Baby， 我觉得你这就过分了。
4: 嗯，
3: 你看你到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把口罩摘下来了，
4: 哎，
3: 然后呢就显得我就是特别娇气的样子。
4: 你摘一下嘛，咱开美颜了，老杨。
3: 我长这么难看，我戴口罩不给自己加分都
4: 那这样子，咱们接下来咱们蒙面来着。
3: 蒙面唱将。
4: 蒙面唱将，基本上哎。大家能听清吗？这样的
3: 话听啥清啊？摘了吧！哎呦，
4: 有没有带
3: 不加分？
4: 不带着一点神秘感？
3: 没有，还是人哟哟小麦，
4: 没有一点修音的效果？
3: 没有，
4: 声音没变甜美。
3: 第一没长脸，第二不修音。
4: 那算了，
3: 声音还闷，知道吗？
4: 刚才我以为就是戴上之后稍微显得稍微、那个、
3: 显得帅点，我就觉得他是会瘦脸，你发现没有？
4: 只是帅一点，
3: 就是因为口罩。咱现在就是今天我戴，咱俩戴着口罩都属于是那种扁平朝前的一个夹线嘛，
4: 嗯嗯，
3: 它不是那种横线条的，
4: 嗯嗯，
3: 就显得脸很瘦。
4: 哦，
3: 看着脸还怪得劲的。
4: 主要也是开了美颜的效果，就是瘦脸的功能，稍微
3: 是
4: 起点效果。
3: 科技和狠活是吧？
4: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臭蛋盒也在说。
3: 给大家介绍一个狠活吧。
4: 嗯嗯。
3: 大家直接回复神仙水，还有朋友回复了 SK2， 神仙水没了。啊，买贵我们直接给你赔，
4: 是、
3: 就这么定，好吧、
4: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神仙水来看看今天这个 SK2 确实划算、
3: 七天无理由退换，
4: 对，原价是1790，
3: 现在399，
4: 对，
3: 399，
4: 完了之后你再加个好友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3: 394，
4: 是、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神仙水来了解详情了，
3: 是，
4: 那到这个时间了，大家也知道啊，臭蛋盒也说了，
3: 掐指一算又到了祸祸大家好心情的时候，唱吧，反正也拦不住。
4: 我觉得朋友说这话啊，咱们不能这样说啊。
3: 哎，你平时说话都是挺溜的。心虚了吧这个。
4: 霍霍大家、那不是我和老杨喜欢做的事情。
3: 那当然。
4: 一般这个事情小麦爱做。今天的这个。
3: 这倒不打辩。
4: BOA 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小麦唱的消音版的王菲的歌曲叫天空啊。
3: 哎呀，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4: 是。完了之后呢，我记得早高峰的时候特别喜欢消完音之后来点评我们每一个主持人的歌唱技巧。
3: 他经过我们同意了吗？
4: 没有。
3: 也不是不经过同意了，版权也不说了，
4: 不说、
3: 哦、
4: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没有通知他，
3: 哎，
4: 直接拿来小麦消音版的这首天空，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我们听听他怎么霍霍大家
3: 的。咱也点评一下行不行？
4: 来
3: 来

0: 字咬字清晰，
1: 或是长长
0: 字头字尾圆润。思
2: 念，你全是好词吗？
0: 你看看，
2: 你是不得罪人呢。我刚才那几个词我重新说，
0: 总有一个黑脸一个红脸吧。
2: 但是你挺小麦这个消音版啊，我觉得说实话 BOV 今天是偏心了的。
0: 咋的了？
2: 因为
0: 他找了一首还是蛮好的消音版，
2: 至少他还在里面加了一点这个
0: 混响。对，
2: 当时他跟小麦提供我的那个消音版的时候可是干声啊。
0: BOV 你这就不地道了。
2: 确实是有一点弄大啊，BOV。
0: 咱就九九九就互相揭短是吧？
2: 我就记你一笔啊，
0: 没有什么好朋友了，彼此是吧？
2: 完了，这个接下来呢，车大河也在给我们建议啊，说其实要不然可以试一下，要不然戴着口罩唱歌，或许呢，万一有意想不到的感觉呢？
0: 这样以后人家在告咱的时候也不知道告的是谁，都戴着口罩，
2: 分也分不清，反正
0: 对对对，
2: 口罩一戴，美颜一开，
0: 安能辨我是雌雄？
2: 那接下来呢，也要唱歌了、啊。
0: 怎么麦老师就唱一首这个王菲的歌？怎么能咋？咱也不是不会唱。
2: 对，我们也相当会唱王菲的歌曲。
0: 咱是不是又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2: 接下来啊，我们光唱王菲够吗？
0: 不够、啊，
2: 不够、我们找了一首王菲和那英老师合唱的歌曲，
0: 两位天后唱的歌。
2: 对，接下来我和老杨也是两位天后，
0: 天后，
2: 为大家送来。
0: 我们不光天后，脸皮还厚呢。
2: 相约1998，
0: 相约酒吧。有朋友说叫相约去酒吧是吧？
2: 这都快30年了，这首歌。
0: 你看，
2: 听这歌的时候，我才几没出生呢。打开心灵，我是春的舒服。
0: 嘿，你瞧这味儿。
2: 舞步飞旋，打破冬的沉默，该你了，杨飞。

0: 就是智齿疼要拔，知道吗？
1: 这点我跟老杨是没有彩排的，
0: 没有彩排，
1: 是跟小麦差不多吧？
0: 无预兆。有朋友评价这首歌叫对穿肠。来，该你了啊！我是那英啊。
1: 那我说着丸子头来啊！
0: 啊，你丸子头
1: 来。
0: 好。披上新装。

0: 有一遍，这还一遍是吧？
1: 多有氧，你行？
0: 想去酒吧，这是没少喝喽。
1: 昨天晚上去哪个酒吧？到底
0: 农科路吧？
1: 也行。
0: 来吧，来就准备了啊！相约在什么？
1: 准备哪一段？
0: 这最后那段。
1: 来吧，来

0: 一首相约农科路。在座的各位，
1: 相约农科酒吧。有朋友说这啥，你们这唱啥？
0: 我们唱的这个歌曲啊，一首经典老歌，
1: 一首
0: 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啊，我介绍一下，
1: 来来介绍
0: 98年的歌曲，
1: 对对对，
0: 相约1998，
1: 相约酒吧，
0: 当年上春晚了的，
1: 对，
0: 当时王菲梳着丸子头，
1: 对，
0: 然后那英也梳了头。
1: 你说的吗？就是跟王菲一块唱歌，那英不梳头。
0: 也梳头了。
1: 那英也梳了头。可爱英。行行可以。
0: 两个人在后面唱，
1: 就是娜姐也扎个辫子。
0: 对，我记得前面还有一个透明的球，有两个人在跳舞。
1: 有个球，
0: 对，
1: 就特别像那个开业的时候说321，手往球上一放。
0: 整个画面其实还是蛮唯美的，
1: 很美。这是在98年央视春晚，演唱过的一首歌，
0: 是，也是在酒吧偶尔能听到的。如果有像我这么老的这个听众还愿意去酒吧，偶尔也点一点。
1: 那来来。
0: 当然，刚刚这首歌曲呢，这个原版是王菲和那英的合作。
1: 那英，对对对。
0: 这次呢是 Q 英和杨飞的合作。
1: 杨飞吗？
0: 对。唱完了之后，我很普通就说、：“Q 歌神可以了。
1: 对”对，
0: 你看，直接我的这个地位
1: 就上升到歌神的位置，到陈奕迅的位置了。
0: 陈奕迅是歌神，
1: 歌神。
0: 张学友也是。
1: 行好，都
0: 是。还有 Q Baby。
1: 对对。
0: 并列。
1: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之间国家的变化对人民的影响。而今天我们再次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其实就是想私家车999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对听众的影响。
0: 对，
1: 确实。你说哪个影响的很？
0: 主要是
1: 我们影响的确实是伤你们大家了，对不起。
0: 我们这个影响稍微有点重大。
1: 行，我就问你 ，baby， 就是一个女生歌本身就比男生歌要高8度嘛？
0: 是，而且你王菲的歌更高。
1: 咱就把来吧来吧那来
0: 来吧来吧啊！
1: 预备开始。
0: 来吧，
1: 相约酒吧。
0: 来吧，相约酒吧。
1: 咋样？就问你。咋样？
0: 二重唱，你以为呢？
1: 有没有设计？
0: 就有的时候哎，我跟你说，这老杨只有咱俩懂音乐的懂，
1: 这
0: 叫什么？两个声部，
1: 对，惺惺相惜，彼此缠绕又彼此独立。
0: 这你问早高峰都不知道啥叫声部，啥意思？搞不明白。
1: 一个男低音哥哥，一个女高音搁那唱了，
0: 一个是正拍劲，一个反拍劲，就这些技巧，他们懂不懂？
1: 什么叫别人敢懂？
0: 有的时候我都不愿意给大家就是再受这个音乐课了，我说
1: 真是，
0: 真是太专业了。
1: 9.9收低了，老板。等各位啊。
0: 包括车载盒再说啊，
1: 说什么？
0: 听出来啊，确实是想相约到酒吧街了。
1: 对
0: ，baby 又想喝了，是不是酒瘾犯了？
1: 来吧，相约酒吧。
0: 好几天没喝，但没事，眼看快到周五了，心情好了一些。
1: 周六上班啊？
0: 对。
1: 有朋友说预告一下，刚才的消音版将会出现明天8:30早高峰最高峰的时段，请大家注意收听。
0: 不需要。那个谁，因为你搞复杂了。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这样，一会儿我俩清唱一段。
1: 我一会儿再来一段。
0: 啥大不了了？消音
1: 都给他们 cover 了，盖了，我知道吗？
0: 直接清唱不得了，
1: 是真。

0: 各种复杂的事，
1: 何必再把它消音那么复杂？
0: 我们直接消音吧，
1: 来吧。
0: 来吧，朋友们，这个也欢迎这个听完我们歌曲之后聊聊。
1: 就觉得你看每一个字啊，
0: 嗯，
1: 就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
0: 当然，
1: 对吧？叫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没有这种感觉？颗粒清晰，
0: 整个
1: 来吧，
0: 来
1: 吧，就是
0: 来吧，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天籁之音，就是大、啊、大抵如此。
1: 就这样的珍珠，我们应该放在耳朵里面去收听吗 ？No， 放在脖子上。他值得拥有。
0: 对，我们今天依然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给母亲节准备的，或者是给心爱的人、心爱的那个他准备的珍珠。
1: 当然，
0: 各式各样的都有，大家可以先回复珍珠来了解详情啊。
1: 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详细介绍。
0: 嗯，
1: 好吧，来。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掰掰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2: 哎，下午好。
3: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刚才严强说还唱不唱了，刚才刚打开广播，结果可唱完了。
2: 哦、对，
3: 到底有多神？
2: 那时光荏苒。
3: 朋友你来晚了。
2: 你看，
3: 你先写一份情况说明。
2: 什么原因让你迟到？
3: 对，
2: 你知不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讲。可能是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迟到，
3: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的广大听友以及正在主持节目的主持人来讲，是多么大的一种损失！
3: 是，你一个人迟到一分钟，
2: 每一个人迟到一分钟，我们节目还做不做了？
3: 十个人就是十分钟，朋友。
2: 我们
3: 如果说是
2: 数学好，
3: 有120个人迟到，
2: 哎，
3: 那我们今天不用上节目，
2: 哎，这不是好事吗？下班了，宣布下班了。
3: 想想还挺好。
2: 这俩人脑子瓦的了啊！
3: 那不可以这样。
2: 那不要这样。
3: 如果我们两个迟到了，
2: 嗯，
3: 那谁给你们带来这么好的珍珠呢？
2: 对，
3: 没有人带来了。
2: 这倒是。
3: 朋友们怎么购买呢？那没法购买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今天还是这个准时准点的坐在这里啊。
2: 哎。
3: 主要是想跟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母亲节了，
2: 520也来了。
3: 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想送这个自己的妈妈，或者想送孩子的妈妈，
2: 孩子妈，
3: 想送婆婆，
2: 嗯。
3: 家里这么多人可送，
2: 婆婆妈妈都搞定。
3: 对，你想送什么东西呢？如果说鲜花的话，确实有点这个转瞬即逝啊，那个马上就凋谢了。
2: 嗯，
3: 衣服鞋子你买也不一定买到合身了，
2: 对，
3: 也不一定买到人家喜欢的，也不缺这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选一份耐看又高级又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项链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2: 是的，
3: 你像这个日常的时候佩戴，或者是但凡出席一些什么这个重要场合，邻居家小张又结婚了，
2: 对，
3: 我穿得非常的富贵华丽的时候，
2: 是，
3: 我得搭点饰品。
2: 那我妈妈有的时候经常去参加朋友们的婚礼之后，回来说，哎，你看谁是谁，你们那李阿姨，你看人家脖子上戴的那，
3: 对，
2: 那也确实好看。
3: 对，
2: 对啊，
3: 您上次跟王阿姨打麻将的时候，王阿姨哪？那脖子上戴的，那手上戴的，那耳朵上戴，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小小的饰品啊，它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妆造当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又让人心情非常愉悦的作用。
2: 对，
3: 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珍珠呢，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9平台上回复"珍珠"两个字，因为款式非常非常的多，
2: 非常多，大家可以选。先来回复"珍珠"，先看看再说。
3: 嗯，
2: 这大家都知道，这个珍珠行业啊，水很深，一不小心呢，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劣质的这种高价货，比较容易花冤枉钱。
3: 是啊，
2: 跟着私家车999山水。时光商城来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还有刘文亲自去浙江诸暨的珍珠头部工厂进行溯源，他们家里边给非常多的这种大牌啊，一直在做这个货物的提供。
3: 是，你比如说你去周某福，
2: 周什么福，
3: 谢某林，你去逛的
2: 谢什么林，
3: 他们家很多珍珠都是这个工厂来提供的，他专门给这些来提供珍珠原料的。
2: 对，
3: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跟大牌同款啊，然后而且人家是有自己大型的一个养殖基地，还有专门的设计师团队，所以说品质款式都是在行业内遥遥领先的。那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因为太多了，大家回复完之后，您看到我们的款式非常多，10几20种，
2: 几个爆款吧。
3: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一个就是满串珍珠的这个项链，这个特别适合大女主的那种感觉。
2: 对，
3: 就你珍珠你单戴一颗，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不够华丽。
2: 我们总觉得简单是真，但是这就只有一颗，确实不够，怎么说那种雍容的感觉。
3: 你弄那，你弄上一串，
2: 你弄那，你盘它是吧？
3: 你戴上一串，
2: 哎，
3: 完了之后你别管你是出去这个拍照、聚会打卡的时候，或者日常通勤的时候，那戴上之后整个气质就提升了，
2: 没毛病。
3: 我前两天就说嘛，说就我一戴上珍珠就试戴的时候，我感觉到整个人的那种气质，立马那种平时大家看不出来的，温婉呐，
2: 对，
3: 哎呀，这种小资呀，那就全都被这个珍珠衬出来了。

0: 和一对耳钉三大件，
1: 省的就是赚的啊。
0: 是的，
1: 而且在重要场合来成套戴，非常的撑场面。
0: 关键是那个绿玛瑙手链，我觉得特别漂亮，
1: 很好看。
0: 就是你在穿新中式的时候，那个特别衬衣服，也特别衬人，显白。
1: 昨天我朋友这个在问嘛，说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给妈妈这一套这个项链，这个珍珠是什么圆度的，是什么瑕疵的，什么瑕级别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复是近圆微瑕，就大家可以查。同时呢，这个花一样的钱买一整套，性价比无敌。昨天这位朋友问完之后，还有朋友问完就直接就下单了，看来应该是相当的满意。您直接回复这个珍珠就可以马上来了解这一款了，原价是1500多，现在只要多少钱？
0: 399，
1: 399，这一整套的珍珠、啊，
0: 三件套。对，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珍珠，包括除此之外，你打开之后里面还有挺多，我个人也挺喜欢的啊，比如说一个大家买的挺多的，有一个紫色爱迪生的珍珠项链，这个是一颗珍珠，单独是一个紫色的，它特别衬的人白，你知道吗？就整个人那个戴上之后，自内而外散发了一种那种成熟、稳重。
1: 那是。
0: 哎呀，就是我这种，
1: 就是我们身上所不具备的这些，它都有。
0: 就我这种干练的气质，又被衬托出来了。
1: 那是的。
0: 就你春夏的时候，你搭配比如说一些这种开口的衬衫、连衣裙，你搭它都很简约，也很百搭。比如说520的时候，你送给爱人一份，这个就很漂亮。
1: 对。
0: 而且你穿上戴上之后，整个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专柜价是3599，但咱们今天也依然是跟着工厂来团购，仅需899元。
1: 899这一套，
0: 关键我们还送啊，下单之后送你这个 S925 的银链，这个珍珠单独咋戴呢？得给你个链子啊。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还再送你一对紫色的珍珠耳环，
1: 紫色的，
0: 直接省了小4000，
1: 也是很漂亮。
0: 你直接闭眼入吧，这个单戴就是非常的精致，成套的话整个气场全开。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来下单。
1: 同时啊，就是这一款3599的，现在只要899。
0: 对，包括像是这个女王之星那个高端一点的，
1: 对，
0: 那个我也看上了，当时
1: 满串珍珠项链，
0: 那个真是漂亮，
1: 而且是淡水珍珠啊，买到这一款就顶了。
0: 对，因为它专柜要卖9000多，9599，
1: 对，
0: 小10000了。但今天我们跟着我们团购啊，仅需2399，
1: 对，
0: 并且还在加赠399的龙珠珍珠吊论吊坠和价值399的一个珍珠的戒指，
1: 是的，
0: 也是买一件得三件。所以你现在买的话非常划算，我们给大家的赠品也非常的这个不错啊。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珍珠，而且给大家承诺到，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一物一赠来发货的。
1: 对的，
0: 也送你礼盒和礼袋，7天无理由退换货。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像是母亲节的时候给妈妈买一个，或者是马上要到来的这个520的时候，给喜欢的他买一个，不知道准备什么礼物的时候，你就准备这种小饰品，
1: 对，
0: 不会出错的。
1: 因为在母亲节或者是520，往往有时候大家来点鲜花吧，别人都送鲜花，我们也送鲜花吧，
0: 诚意不够。
1: 别人都送什么，总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用心似的。
0: 是的。
1: 再一个，鲜花其实现在，尤其是到这个所谓的520，是吧？商家包括这母亲节
0: 涨价，
1: 这一束花也得大几十上百。
0: 我最近朋友过生日，
1: 你最近收到了某一束花？
0: 我朋友过生日，然后我去给他订花，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说有什么什么样的款式。两三百多
1: 、
0: 就是正常这么大一束、
1: 对对对，就是
0: 这么大一束、
1: 你对镜头比了
0: 这么大一束，朋友
1: 们，这么大一束，
0: 就是基本上是得349，
1: 差不多。
0: 完了之后他还说你是会员，给你打完折是这个价。
1: 对，
0: 但是你看在我们这儿399，朋友们
1: 直接就一套，尤其是给妈妈就准备好了，
0: 对，戴项链，戴耳环，完了之后戴手链，这一套太值，比你买那个花值太多了。
1: 就是近圆微瑕这一款，
0: 是、因为你买花的话顶多也就是抱着拍张照，
1: 对，
0: 完了之后
1: 发个朋友圈结束了。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最讨厌收到的礼物就是鲜花了。
1: 对，
0: 因为他首先第一拍完照之后，我个人是
1: 没有什么用了。
0: 对，我很喜欢在家插花，但是如果说他是正好给你做好的插花的话，他基本上都剪的这个长短不一，
1: 差不多了。对，
0: 你很难再去插到花瓶里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很多花这个期限也非常的短，可能就一个星期顶多了。
1: 对，
0: 马上就凋零了。所以我觉得你送一个项链，送一个戒指，很不错。
1: 对，就是一束花的钱、
0: 啊、
1: 你可以去买一套这个珍珠项链，
0: 对，
1: 给妈妈来。而且我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你不应该啊，年轻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已经结婚了拖家带口子的、我们觉得其实送啥，你是送鲜花有时候不如送韭菜花，是吧？不如送菜花。不过话说了，真的就带一串儿这个珍珠项链，它永远它能够看得到。
0: 是啊，
1: 我送过我妈妈，你知道之前咱牡丹花田的产品，包括咱现在不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化妆品。

0: 什么过妈妈，我妈妈经常说，哎，这你看这是我儿子送的，就这是我儿子送的，就是他就很开心。所以就是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到，
1: 而且带出去之后，确实张阿姨、李阿姨爱问的。
0: 哎，你放心，那真的是非常给面子。
1: 老杨有带了一个新项链啊！
0: 这有脸，当然就是这样啊。所以真的，各位，如果说给家人送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主打点实在的。
1: 是的，
0: 就这个珍珠项链，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包括我们的同事刘文、小麦去那儿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实地上去溯源。
1: 对。
0: 自己都带回来好多，说这个真好，给家人都带上了，特别好。
1: 对，
0: 您直接回复珍珠就行，看看再说。
1: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珍珠来挑选一下吧，款式非常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0: 来吧，
1: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回复珍珠了解详情。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六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渊源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四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下。
1: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博物馆，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下午好。
5: 哎，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天啊，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一起聊聊，说你一直想学但其实没有去行动学的一项技能，
4: 一直没机会去，
5: 就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4: 来吧。
5: 飘飘欲仙在说，他说我一直想学的就是游泳，但是一直没学。
4: 很难吗？这个？
5: 老杨
4: ，KBaby 会游泳吗？
5: 我不会。
4: 明白了，我就说，当你念到这个朋友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深有感触，
5: 哎呀，
4: 点点头，这有啥难的呀？
5: 不是，
4: 咱蛙泳、自由泳都会，但是我不会单单的蝶泳。
5: 哦，
4: 我叠不起来，因为太胖了，
5: 还是逊色了。但是游泳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确实是很多事情会者不难啊。我确实曾经一度呢，也报过游泳学习班。
4: 嗯呢，
5: 第一节课的时候，教练就让我扒在那个岸上，
4: 对，
5: 蹬腿儿，
4: 扶着嘛，蹬腿儿，那叫踩水，蹬腿儿还行，
5: 大概是蹬了40多分钟，
4: 听着真让人紧张。
5: 确实到最后没有掌握这项技能，
4: 那是。
5: 很多朋友就是之前看我短视频里发的爱去海边嘛，
4: 那对，
5: 以为我会游泳。
4: 去海边就得会游泳，
5: 老去玩水，又是潜水又是浮潜了，但确实不会。
4: 这 baby 上完第一节游泳课之后对老师说，确实老师，下节课我过几天再来，因为确实喝不下了。
5: 就跟有些朋友报了我的音乐班是一个效果。没学会反正是。但是朋友们如果有会的，也可以详细讲一讲这个技巧到底在哪里。
4: 果然是纸上谈兵是吧？
5: 你至少你告诉我一个这个逻辑嘛。
4: 咱就说最基础的蛙泳。
5: 我蹬了半天腿没啥。
4: 蛙泳会吗？蛙泳会吗？你就学青蛙的那个腿的那个样子。
5: 我狗刨都学都没学会了。
4: 好嘞。
5: 我跟我家狗学半天都没学。
4: 你家小狗说这真难带呀，这就是
5: 带不动，带不动。但是我也发现了，就是在海中间的时候，人是会自己
4: 在海中间的，
5: 就是你哪怕不穿这个，就是不能学啊，不能学啊。
4: 对对对，
5: 是有福利的，
4: 是当那这是必须的。
5: 对，
4: 哎，其实是这样的，你举个例子啊，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应急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你的身体确实有的时候怕。在水里面有溺水可能的时候，第一心情就整个状态不要紧张，不要乱捂着，让自己尽可能的吸到一口气之后，让自己身体尽可能的放平，脸朝上，尽量朝上，在空气这个位置，
5: 仰头，
4: 对，这是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之前跟一个那个叫救援的一个老师学习的。
5: 老杨，你报游泳班没？
4: 我没有啊，
5: 我感觉你这不老专业。
4: 我跟你讲，我这个游泳是跟我舅舅学的，
5: 真的，跟我们老师教的不一样，
4: 跟我跟我舅舅学的。
5: 朋友有啥那个正儿八经的技巧啊？
4: 来呗，
5: 也可以说说、啊，
4: 也说说游泳。
5: 这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是天赋啊。
4: 对，
5: 很普通来说，他说以前很想大学的时候呀，就很想去学街舞，但一直没有开始。
4: 对，
5: 那可能到时候再等等吧，学广场舞
4: 是
5: 也可以。
4: 对，等到你跳的时候呢，基本上街上就不让跳了，只能到广场上跳了。
5: 包括我们的歌单，
4: 约着
5: 歌单也给你都备好了，最炫民族风什么的，到时候给你一播放，这个广场上你站 C 位，
4: 还是凤凰传奇是吧？我没有，我真是。
5: 对，还有柠檬芝芝下在说，他说我一直想学英语，一直想学英语，
4: 英语挺好啊。
5: 他说这样子出国玩的话就会更有底气，但迟迟没动啊。
4: 现在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了，
5: 不用。
4: 尤其是我们去一些这个国家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也都在学中文，
5: 对，
4: 也很方便。
5: 而且我发现很多歌曲是最近在互联网上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4: 对，
5: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

0: 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就这种歌曲，就是一旦换成中文，朗朗上口。
1: 你可不吗？
0: 哎呦，我有一个冰冷的石头心，一下子觉得英文也没那么强。要不然你直接去学这个英语中的歌曲，
1: 学英语中的歌，对。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呢，
0: 指不定就能学会了呢。
1: 是的，
0: 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吧，还想学点什么技能，但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开始？
1: 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是，当然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了，今明两天有空的话，记得把油箱加满 ，baby。
0: 又要涨了，
1: 记得把油箱加满。
0: 不是，
1: 明天也就是5月8号晚间24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再度打开，截止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达到8.44%，持续处在高位正值区间。本轮成品油存在着明显的上调预期，具体的涨幅以及对私家车主以及物流行业的这个用油的成本的影响，我们来听一下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为大家发来的这个解读，我们来听听看。
2: 本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呈现先涨后跌走势，中东局势依然是国际油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受此影响，本周期原油变化率持续正值运行。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至5月6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8.44%，预计汽柴油上调370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上调2.09元，95号汽油上调3.01元，0号柴油上调3.01元，调价窗口在5月8日的24时。若本轮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确认，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成本方面，以预跑2000公里、100公里平均油耗为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20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510元左右。具体调价幅度，请以官方发布的最终公示为准。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这个baby 要注意了，
0: 这个
1: 刚才提醒你了，
0: 窗口啊不要乱打开。
1: 老天为我们关上一扇门，总得开个窗吧。
0: 调价窗口怎么经常开？最近风也大，
1: 还是地缘局势的问题啊。所以大家这有空的话，可以给自己的油箱加个油，包括这个明天，这大家可以转告一下明天早间节目的主持人小麦，因为他那款，他老是把它当做插混的车型，它是增程版，
0: 对，
1: 增程版，它也有大油箱，知道吧？
0: 还得
1: 加油，加油，加油，奥利给，是吧？
0: 主要也腾霄也提醒一下，
1: 那腾
0: 霄是油车，
1: 腾霄哪是加油啊？他那是喝油啊。
0: 腾霄家也远，在连货以北，
1: 行，
0: 提醒腾霄吧。但明天其实来不及了，
1: 明天白天可以，明天晚间
0: 白天来得及，
1: 调价窗口打开啊。
0: 行，
1: 嗯。
0: 腾霄加油去吧，
1: 加油，行嘞。你还想做什么啊？然后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有过哪些想学但是一直没时间去学的技能，
0: 对，
1: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这是亚丹发了信息了，回复了母亲节，您直接回复珍珠就可以了，送给妈妈或者送给孩子的母亲，对吧？或者送给婆婆，这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珍珠的礼物，而且让她随时带上就能够想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花钱不多，而且关键是真正的送到人家的心坎上。
0: 是，买一个漂亮的饰品，关键还是给大家都承诺到所有你买到的都是一物一证的，
1: 7天无理由退换。
0: 对，喜欢了佩戴了之后觉得合适了留下，不喜欢也欢迎朋友们直接就退换，无所谓的，
1: 没问题。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珍珠两个字了解详情。
1: 好嘞，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7: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6: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

0: 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2: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1: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3: 反复横跳。
1: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3: 哪个危害更大。
1: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2: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3: 你还是人吗？
1: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3: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1: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3: 疯狂喝水。嗯。
1: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3: 还是挺大的。
1: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3: 甚至胃穿孔。
1: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3: 癌变几率的。
1: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3: 不相上下。
1: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3: 虚假饥饿，
1: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3: 甚至胃痛，
1: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的，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2: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4: 来了个白，
0: 欢迎下载。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6: 下班快乐，各位！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哎，
7: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包括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的那个珍珠的话啊，
6: 直接回复珍珠。
7: 对，款式非常多，你进去可以挑选一下，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款式。
6: 嗯。
7: 那个小米桌的那个。配搭配着一半小碎银的那个，
6: 让自己觉得
7: 是小麦同款，
6: 喜欢的不得了啊！
7: 那个确实很百搭啊！
6: 哎，
7: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有想要母亲节送给这个妈妈的礼物，我觉得像是那个399的原价1599，
6: 对，
7: 然后现在打完折直接399，满串珍珠这个项链也不错，还送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那个珍珠耳钉，这个确实漂亮，拿一套带出来非常有。气场，
6: 没错，
7: 欢迎我们回复珍珠了解详情了。
6: 直接回复文字啊，珍珠啊，就文字儿，回字儿， 不要回复语音啊。
7: 哦，回语音确实我们系统还是有点不智能。
6: 对，
7: 系统还没有学会这个技能啊。
6: 还不是 AI 是吧？还没有那么 AI。
7: 对，然后我们现在在聊说你一直想学但没有学到的技能是什么呢？
6: 来呗。
7: 小枣说，说我一直想去学化妆。
6: 嗯，
7: 我觉得化妆真的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无论给别人化妆还是给自己化妆，都会让我觉得心情会变好，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学。
6: 嗯，
7: 不知道从哪儿学。朋友先从那个洗脸，洗完脸之后啊，拍水开始学。拍水，怎么拍水呢？首先啊，你先在99平台上回复神仙水，你把它倒入手中，手掌中间啊，完了之后两个手击掌拍一拍，拍一拍之后
6: 左右
7: 拍到脸上，
6: 哎，
7: 拍在脸上，不要拍太狠啊，有的时候不能
6: 拍红了都，你知道？
7: 这掌握一个力度啊，
6: 哎，
7: 就为什么这个确实这个很多朋友就说化妆的步骤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或者能省则省，其实一步都省不了。
6: 哎，
7: 特别是妆前的这个拍水这个步骤，它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毛孔的吸收。你往后续，比如说我想涂个精华呀，我再想涂个面霜呀，都得靠我们这个拍水打开这个通道。
6: 嗯，
7: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如果说之前有用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化妆水之后，你可能就会比较出来，神仙水，
6: 哎，
7: 它确实是脱颖而出的，
6: 那，哎，是完全不一样，
7: 那确实和其他的那些普通水不太一样。
6: 对，
7: 那人家是神仙水，它为啥能稳居这个护肤水的一个天花板呢？就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那种我们见过的普普通通的爽肤水，
6: 当然
7: 它里面是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那个保湿因子是非常非常像的，高度贴合。所以说它一拍到脸上之后，这个皮肤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6: 对，
7: 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是说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水润。就为啥有些朋友的水没拍进去，
6: 这都拍脸上了，它一会儿就又干了，
7: 没有吸收就不行。所以说这个他们家这个 Pitara 是他们家自己家只有他们家有的一个精华成分，
6: 是独有成分。
7: 所以说你用了之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毛孔各方面这个吸收了打开了之后，你再往后上妆就不容易卡粉，
6: 是
7: 不容易搓泥。包括像是喜欢熬夜的朋友，你睡前你也拍一拍啊。
6: 对，
7: 拍一拍之后那个脸不一样，很透亮。也不会有那种暗沉啊或者疲倦的感觉。
6: 对，
7: 欢迎朋友们回复神仙水。
6: 神仙水，
7: 对，
6: 哎，
7: 但是确实啊，好用，
6: 那，哎，一用似神仙啊。
7: 对，名字也好听，
6: 而且关键这价格原价是1690，今天只要399。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
7: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神仙水，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6: 嗯，
7: 而且跟大家承诺到，我们以前如果说有在我们这儿买过美妆的，应该都已经熟悉这个步骤了啊。
6: 对，
7: 就是我们所有的美妆都是海外直采，所以价格很划算。当然，如果担心的话，每一瓶上也都给大家有唯一的
6: 溯源二维码。
7: 到家之后你扫扫码，全程可以查它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保证正品。
6: 嗯，
7: 当然不喜欢也没问题，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6: 没错，
7: 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神仙水来了解详情哦。
6: 是的，
7: 哎，把这个吸收通道一打开之后，包括像这种换季敏感的时候，
6: 是，哎，
7: 脸上总觉得毛毛的、痒痒的、遮遮的，你一定得用点好东西，啊，
6: 咱们河南方言叫刺挠。
7: 嗯，
6: 对，
7: 用完之后你再把这个第一步做好了，
6: 对，
7: 再学化妆啊，
6: 对，皮肤的水润度还是很好的。
7: 对，
6: 哎，
7: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互动话题了。
6: 什么
7: 青年退休人员在说，想学但没学的技能是唱歌。
6: 哎呦，
7: 他说好羡慕那些唱歌好听的人呐。
6: 不是，哎呀，
7: 没必要，
6: 真是，你
7: 小技巧而已，
6: 过誉了，谬赞啊，
7: 没什么难度，其实
6: 脸皮真厚啊，我这脸就是自己加戏啊，这俩人。
7: 有的时候也没费劲儿，没有天没有
6: 没费劲
7: 儿，
6: 唱的难听一点都没费劲儿啊。
7: 就但确实你要说到唱歌这上面，有什么技巧吗？我也有可以传授给大家。
6: 我们至少有失败的经历，
7: 多听，多练，多模仿，
6: 多听我们给您唱的。多听我们给您唱的，您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声音了。
7: 特达斯
6: 说，然后特达谁说你俩？我就觉得你看我们跟朋友们之间是那种相互吸引的感觉。
7: 对，肯定的。我觉得
6: 尤其是到了往主持人脸上贴金的时候，我们您不用说话，我们自己就过去找过去了。
7: 就相互 众之间彼此就懂那个暗号，
6: 自己奔着拐就去了，是吧？
7: 是我们的暗号，他们说随便说不重要，我们自己心意相通就可以了。
6: 对，你看，但是你知道吗？现在，

0: 我不知道这两年还有没有流行了，就前年的时候特别流行那个夜校。
1: 哦，晚上学习。
0: 夜校就成年人的这个夜校。
1: 晚上上课去。
0: 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因为白天都在工作嘛，就在晚上下班之后，咱说朝九晚五吧，晚上都是七八点钟的时候，在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专门有专门的专业的老师去教大家，比如我就插花，有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品茶。包括声
1: 拍照、
0: 声乐、拍照、计算机啊，等等等等，这我都觉得很厉害。
1: 我也觉得很厉害，而且我七点下班，刚好可以赶去上一堂课。
0: 我们还不用吃晚饭，到那儿
1: 直接就去代课了。
0: 代课，
1: 时间也合适啊。
0: 谁叫咱们？说奔着就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大家对于不光是从技能方面的提升，关键是能够结识到非常多的好朋友。
1: 对，这倒是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就因为每个人是很多面的，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就需要在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找到和自己契合的那一个小小的一面。完了之后你们就心意相通了。
0: 对，
1: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在广播端那一头的都是和我们心意相通的朋友。
0: 当然，
1: 所以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别藏着掖着。
0: 对，我们也没抛弃，也没放弃的朋友，感谢你们。
1: 我都可以直接这个分享过来想听的歌曲吗？
0: 无以为报，只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珍珠，另外一个就是神仙水。
1: 是啊，
0: 在私家车999点击我们的头像，直接给我们来回复就行了啊。
1: 对，欢迎朋友们也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你一直想学的、一直没学的那项技能是什么呢？
0: 好嘞，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

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十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晚上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才那波是问啥来着？神仙水啊，
1: 神仙水。
0: 想要买 SK2 神仙水的，欢迎你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原价1690，今天我们399。
1: 对，
0: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正品保真。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神仙水"来了解详情了。包括呢，这个今天带来的也有珍珠嘛，这个也是这两天这个很多朋友
1: 都在，这是热卖的品，
0: 很多朋友都在买。就是我也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是自己个儿给自己买的，还是给妈妈买的，还是说给这个身边的这个亲爱的那个他买的？
1: 哎，自己个儿给自己个，一听都是一个正宗的北京人吧？就是。
0: 我是看上了好几个，想自己给自己买。
1: 哦，
0: 我也在观望，毕竟接下来的节日也多。
1: 不要观望，别不要，就这过去了。我跟你讲，不要后悔。真的，
0: 我想万一谁送我
1: 的？刘一。哎，我跟你讲，就这个，就这种自信，我觉得就这种油然而生。
0: 但是朋友们，
1: 让人羡慕。
0: 也别观望了，反正这个应该没几天了，因为买的朋友
1: 其实挺多
0: 的。
1: 对，
0: 特别是有一些热卖款，可能这个所剩的余货也不多了啊。
1: 这没毛病。
0: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欢迎你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基本上有十几二十款不同的。
1: 对，
0: 有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年轻化的，也有那种非常上档次，
1: 就是感觉
0: 非常高端的那种。
1: 对，就我就觉得关键是啥，它倒是没有说特别奢华，它就是给人感觉那种看起来很高级，
0: 是
1: 啊，这种感觉，而且很符合这个女性的这种调性。
0: 对，给大家准备的都有，
1: 一点都不张扬。
0: 可以先回复着这个“珍珠”两个字，
1: 回珍珠
0: 的。而且也跟大家说，我们所有的珍珠嘛，有项链，有耳环，有戒指，给大家准备的都有。所有东西都是一物一码的。你拿到手之后呢，我们还有这个礼盒。你如果是想送人的话，也很漂亮，有礼盒礼带，自己留着的话，带上更漂亮。欢迎朋友们都回复珍珠吧，
1: 没毛病，
0: 来了解一下详情，
1: 来吧。
0: 对，当然朋友们一边回复着珍珠啊，一边又到我们这个演唱歌曲的环节了。
1: 那是你又这躲是躲不掉的，
0: 躲不掉，因为刚才我们俩就是一听到别人说唱歌的时候就两眼放光。是容易稍微有点兴奋，又容易激动啊！
1: 别人说这我想学唱歌，我们俩马上就跟上了弦似的。
0: 对，我们仿佛自己就会一样。但说实话，老杨，你开过演唱会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对，没有。
0: 你没有感受过那种？
1: 我没开过，但是我看过呀。
0: 对，你就看看。
1: 那姐，
0: 你就看看。
1: 那人家没请我上去唱，你是不是？
0: 有几个别人啊？开演唱会。他开演唱会呢还非常火爆，
1: 那当然，
0: 而且这个一票难求。
1: 你比如说这几个偶像级的人物，
0: 像是 Q Baby 啊，
1: Q 对，就反面的角色我们就不提了，好不好？我们说正面的，好吧？
0: 像是周杰伦的，
1: 哎，
0: 王力宏，
1: 王力宏啊，
0: 对，包括周韶涵，
1: 周王桃林，
0: 哎，
1: 对吧？
0: 现在连那个伍佰老师，
1: 伍佰那火得很，
0: 凤凰传奇，
1: 凤凰传奇一票难求啊，
0: 根本抢不到票。
1: 包括汪苏泷，你知道吗？前几天的时候在郑州，
0: 也是非常火爆，是吧？
1: 连开了好几三天吧。
0: 还有徐良，
1: 对，
0: 青春的记忆，
1: 你看看，
0: 又突然回来攻击我，
1: 对，
0: 都是这些歌曲，确实特别火。这几年大家很爱看演唱会。那最近的这个周杰伦不是也在杭州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吗？
1: 开始了2026的第一场的演唱会。
0: 是，当时呢，这个很多朋友也在抢票，包括我这位朋友，一位 Q 姓女士。也在疯狂的抢票，但是确实没抢到，开票急整个断货，
1: 售罄啊，
0: 整个就页面就没见它亮起来过。
1: 我告诉你，这些这个大流量的这些明星啊，开演唱会往往基本上就是秒光，
0: 就我就在想，
1: 瞬间就没有，他们咋抢的？
0: 这到底谁能呀？
1: 用的什么软件？
0: 就是不太理解，
1: 多高的流量？
0: 对，很多
1: 我们5G 你几 G 啊？
0: 我们在台里就是发射塔下。
1: 人在塔在我们都没抢着，
0: 都没有抢到票的。
1: 你瞧瞧，
0: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抢票确实是有难度，也有一些幸运值在里面啊。
1: 讲方法，
0: 对。然后温州嘛，有一位女士，也是跟我们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一抢票发现
1: 怎么着，
0: 什么都没有，
1: 啥也没抢到吧？
0: 但不行啊，因为周杰伦呢，周杰伦是我的偶像。
1: 那是，
0: 我说要见他，
1: 你
0: 就必须见他，
1: 那必须的，
0: 就是这种霸道发言啊。完了之后呢， 这个当时也说能不能找到一些代购啊、能不能去购买这个门票呀，
2: 找黄牛了，
0: 去找黄牛了、然后一找两不找，黄牛也开价了，
2: 对，
0: 说可以没问题啊，
2: 黄牛就是中间商赚差价，
0: 就我这边有内部票、搞的都是内部资源，
2: 内部
0: 来吧，你先这样，你跟着我啊，来，你打开这个页面啊，
2: 说呗，
0: 先这样啊，再那样，再这样，哎，来，
2: 就按照人家的就操作了，
0: 操作，最后点一个支付啊，
2: 买完了没有？
0: 买完了，钱也付款了，
2: 买一张票加多少钱？
0: 168600，
2: 看一场演唱会加168600，
0: 直接就是说买票就花17万了。
2: 您，我给您唱。
0: 我真的是没有理解啊，
2: 小可不才啊，
0: 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不是、
2: 周杰伦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票能卖这么贵，
0: 温州这位女士啊、已经不能再叫女士了，是吧，
2: 这位大富婆，这大富豪，您是怎么想？
0: 子扎子扎16万啊，16万你敢付？我都不知道敢，
2: 我都敢不敢买啊，
0: 把你安排坐哪儿 啊
2: 对呀、您这得坐周杰伦钢琴旁边吧，
0: 你坐台上
2: 四手连弹吧，准备是这
0: 到时候你吊着威亚下来就是你
2: 这累活都让人家干，
0: 确实不合常理啊，
2: 应该是，
0: 对，不是说16万不合常理，朋友你就是再往上加价都不建议了，你大不了朋友咱们不能轻信这些、
2: 咱不看行不行，
0: 是你大不了你来我们直播间哪天不是实打实的现场？
2: 16万，我的天哪！我们商城所有东西你买好几遍？
0: 你把我们商城买了吧，有
2: 每一样东西都买好几遍，好吧？
0: 直接给我们商城端了，不是？
2: 我们真人。
0: 就确实，因为这个当时买完之后也是说也报警了，就发现啊，其实是
2: 被骗了吗？
0: 对，钱支付了，但票没拿到，最终也没坐上台，也没有去看到周杰伦，
2: 那就是被骗了。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警方也是提示啊，说这个演唱会门票你要经过这种官方的平台，
2: 没错，
0: 你去进行购买，
2: 而且类似的骗局很多。
0: 对，
2: 已经在杭州等地的这个不少的观众啊，就因为相同的手法，有的是被骗了几万块。
0: 是，你不要再去信这些了，什么内部渠道啊，什么我们先抢后付，什么这些都是非正规的渠道。所以说任何要求什么你额外支付一些押金呐、或者是验证你的资金呐、这些全都
2: 假。我买张演唱会的门票还要验资？
0: 验资？
2: 哦，是。我是不配去看你们的演唱会了。
0: 我又不姓孙，又不叫孙燕姿。
2: 行，这个好冷，这个。
0: 不合适，我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如果朋友真的是喜欢演唱会这种氛围，喜欢这种现场的感觉，你听我们的节目是一样的效果。我就知道的，
2: 是微笑的笑、这个效果，好吧？
0: 你以后
2: 也可以是嘲笑的笑。
0: 这位子扎。你
2: 把钱留着，
0: 你留着
2: 放兜里头、有的时候这钱呢一点一点慢慢在增长、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对吧，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0: 你来我直播间
2: 你会觉得比看音乐会还快乐呢，是不是、你买个珍珠项链才两百。

0: 100块钱，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来到直播间，你随便回复珍珠，你回随便回复神仙水，
0: 给你兜里都揣满，脖子上挂的颈椎病犯。你都花不了16万，
1: 花不了，花不了。嗯，完了之后，你实在16万没地儿花的话，啊，你这样子，我给你买张票，嗯，你我把我的这个座位票卖给你，那，你坐在直播间里，你跟老杨一起合照，
0: 你就拿我的，好，行，那我告诉您也是赔，知道吗？
1: 听起来也不靠谱，
0: 也是一样的，
1: 也不咋地，反正我建议大家以后这个，我知道大家很想去现场去看演唱会，想感受那种大合唱，想感受那种青春时候追过的偶像在面前跟你一起来演唱的那种氛围感，但是购票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的渠道，专业正规的渠道来购买，
0: 那叫官方渠道，
1: 实在买不到，真的听听我们都一样，
0: 对吧？然后那个清宁初夏问一下啊，他说子达是什么意思？
1: 子达就是
0: 子子
1: 姐姐
0: 啊，叫只能说有一个字叫姊妹嘛，嗯，咱们想常写妹妹的妹，嗯，一个女字旁那个子，
1: 哎，
0: 对，
1: 子子。一般现在这个，
0: 那来吧，各位子子，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一首吧。
1: 对，现在这种年轻人都爱这样叫子子。
0: 他想听谁的歌？
1: 嗯，想听周杰伦。
0: 这人要听周杰伦演唱会，这不，哎，不错。
1: 我们
0: 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超擅长的啦，
0: 是啊，
1: 这首歌曲啊，嗯，不知道你既然就花这么多钱了，应该也听过早期的一些作品吧？
0: 那当然。
1: 那今天带来这首歌曲是
0: 就带给你
1: 一年了，
0: 对，带给你我们最早的一张专辑哦。
1: 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范特西》，爱在西元前呐，
0: 啊。多才。
1: 我其实更擅长那首《龙泉》，但是老杨不会。
0: 你可别说俩的，我换了。
1: 这首爱在西元前我也可以，古巴比伦半步了，他摩比了半单的这颗颗在黑色的漩涡，
0: 这回唱
1: 的真是可以，你在出

0: 起你的爱心。
1: 哎，这伴奏不对，
2: 不对吧？
1: 不对，
2: 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别叫我子泽听成这种水平，
2: 就你子泽听成这样，我觉得确实你子泽都已经放弃你这种子泽了。
1: 我说我一开始唱的不对劲呢，
2: 这是咱自己的事儿，
1: 是伴奏问题，
2: 是
1: 伴奏。
2: 这个我们这样，我们先请大家简单听一个宣传片，好吧？我们这个伴奏这会儿他可能有点咳嗽，我们先听一个宣传片啊，来。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吃辣到底会不会长痘呢？提到辣椒，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麻辣火锅，粉丝、土豆、金针菇、牛肉、羊肉和毛肚。我先去擦个口水。麻辣火锅作为美食界的一股泥石流，受到了吃货的疯狂喜爱。但有些人通常吃完一顿麻辣火锅，第二天脸上就满是痘痘。对火锅爱得深沉的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麻辣火锅里的辣椒跟长痘
9: 真的有关系吗？
8: 为什么会长痘痘呢？
10: 为什么呢？
8: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长痘痘？我们皮肤的毛孔里有个东西叫做毛囊，平时我们看到的汗毛就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毛囊旁边有一个叫皮脂腺的口子，平时皮脂就从皮脂腺里慢吞吞地流出来。
10: 突然有一天，
8: 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皮脂腺一下子被刺激到了，于是就疯狂地吐皮脂，皮脂太多，毛孔就

0: 堵住了，结果就是过多的皮脂疯狂代谢，在没有氧气的封闭环境中，痤疮丙酸杆菌疯狂增殖，代谢废物过多，加上细菌感染，结果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
1: 发红的痘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一下，吃辣椒会长痘吗？回忆一下，在吃麻辣火锅的时候，人们总喜欢涮个肉涮个菜，最好再来一瓶肥宅快乐水，结果吃完之后脸上呀就巴巴的爆痘，因为这个肉和快乐水平常也在吃，但是锅里那红彤彤看起来就危险的辣椒
2: 就显得十分可疑。
0: 辣椒的营养成分主要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胡萝卜素、钙元素、辣椒素，前四种看起来就人畜无害，难道是辣椒素在搞事情？其实辣椒素是辣椒的活性成分，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加快代谢，如果皮肤本来就有炎症，炎症就会加重，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
1: 爆痘。
0: 所以说吃辣只会让炎症变本加厉，并不会导致长痘。那么吃什么才会长痘呢？长痘其实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 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会促进雄性激素的分泌，而乳制品、高糖食物中就会含有这个 IGF-1， 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吃糖喝奶很容易长痘的，而高脂肪的食物则会加重炎症，所以让你长痘的并不是锅里的那红彤彤看起来很危险的辣椒，而是旁边的可乐、雪碧、加多宝，锅里的红糖白汤，盘子里的肥牛、肥羊、五花肉，这里面含了多少糖和脂肪你心里没点数吗？对于大部分不对辣椒过敏的人来说，吃辣椒并不会导致长痘，只是会加重炎症而已。照理来说，只要吃火锅的时候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少吃肉少吃蔬菜，长痘的几率就很小了。可是不涮肉没饮料的火锅
2: 完全没有灵魂，
0: 而且吃个火锅哪还管那么多，先吃过瘾了再说。
3: 来了个白妈，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这感觉就对了，
4: 对吗？
1: 再来一遍，
4: 从静音开始，再来一遍是吧？你是当真的是吧？
1: 不是，我是说刚才朋友听完我们前半段的时候，再来听这一段，感受一下啊。哎，这感觉真不错。
4: 前奏对不对？
1: 经典呀，永流传呀，真是，和我们的珍珠一样。
4: 我们就破坏经典。

0: 面前，
1: 瞧这配合
2: 二重唱，你看着
0: 在心眼前，
2: 是我吹嘘，
1: 这是。
2: 如果是温州那位女士，啊、子子，她愿意花16万。
1: 咱还有脸要这么多钱？你就能让我们全台主持人给你唱一场，
2: 我们也能好好唱。
1: 去你家门口给你唱，去你家楼下，好吧？小区里头，
2: 带着舞台给你搭过去。
1: 我
2: 们
1: 哎，我弄一辆皮卡，让所有主持人站皮卡上给你唱，
2: 没有问题的。刚才这首演
1: 唱16万，我告诉你们，私家车全球主持人，最多唱一宿，好吧？
2: 两天都没问题，我跟你讲，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数了。
1: 行了，要劳命了。
2: HQ 再说，
1: 你说啥？
2: 老杨唱的好听，
1: 真假的？
2: 老杨到时候去那个子达家，
1: 子达家，我亲自敲门给你唱，好吧？
2: 老杨开场曲。完了之后特达斯也在说、谢谢你们没有毁掉这首歌曲，
1: 这歌很这歌真的很经典，
2: 有啥好毁的，
1: 这不唱不唱不坏吗？
2: 这首歌曲除了刚才那个伴奏有问题之外，
1: 第一次
2: 换了这个正宗的伴奏之后、从头到尾我跟老杨都没彩排的，
1: 没有，
2: 就是凭借着对音乐的理解
1: 和热爱
2: 和自身过硬的音乐素质。
1: 对，过不过硬不知道，反正倒是这越是啊，
2: 随口一唱都唱好了。
1: 嗯，
2: 臭蛋和也在说，越是说唱的拿手，就越是拉胯。
1: 我们不是说唱，我们是这流行。
2: 老杨，你上音乐的时候，你上那个学的时候，音乐学的是啥？流行，还是美声，还是民族？
1: 我不好意思说你们，因为他这样说完之后，你少给我挖坑让我填，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是民族唱法。
1: 那你唱的真好啊。老师贵姓啊？
2: 自学的。今天就是随便，也就是在自己不擅长的说唱领域啊，
1: 偶尔
2: 随便唱唱吧。
1: 对对对对，搅和一下。
2: 但其实咱们说说唱也不对，我看了一下人这音乐风格，
1: 我们唱的也不对，
2: 节奏蓝调，
1: 节奏蓝调啊，布鲁斯啊，布鲁斯。
2: 就是随便一唱吧，也送给在座的各位，也送给刚才那位温州的子杂。
1: 反正你们收不收这样的祝福，我们都送。就这回事儿。
2: 再想看谁的演唱会抢不着票的话，直接来找我们说。
1: 可不嘛，
2: 我们天天办，
1: 对吧？
2: 天天都是现场版，
1: 你看
2: 修音。
1: 我们老规矩啊，我们决定从本周开始吧，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霍霍那些歌曲，争取就能够在节目结尾的时候给大家当做结尾曲。怎么样？
2: 确定要这么
1: 这么残忍的这个面对现实是吧？
2: 就这么近的一个比较吗？
1: 那我们不比了，
2: 比也行，比也行，
1: 老伤害自己不行。
2: 这首歌曲不炸。
1: 有朋友在说哎。不行，你们俩去给郑强弄过来，让他唱一下。
2: 用着吗？
1: 郑强
2: 啥？他能唱过我俩？他
1: 真是，
2: 这谁呢？在这儿
1: 唱到他哕，
2: 分不清大小啊！
1: 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私家车999的微信，好吧？
2: 对，朋友们，这个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该下班了，
1: 确实如此。
2: 当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
1: 哎，
2: 节目之外也欢迎朋友们搜索关注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账号。
1: 视频号，
2: 我们也定期在每天跟大家更新。
1: 再来点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大家能看的，好吧？
2: 感谢收听和收看，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1: 多着急下班，再见各位，拜拜。
3: 车999提醒您，
4: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3: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4: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5: 暗香浮动了岁月。
6: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7: 希望在未来绽放。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3: 这里是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钱。那有朋友可能会问，这讲的是怎么赚钱，讲的是怎么花钱，都不是。这本书呢帮我们直击啊一个本质，什么呢？叫贫穷的本质。哎呦，有朋友说这个贫穷啊，你别让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想脱离它，你还给我讲什么贫穷的本质，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没事儿，后面有一副标题叫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反正我干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面这个我不感兴趣，后这句我特

0: 感兴趣，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摆脱不了贫穷哈、啊。这本书会告诉你啊，叫名字叫做《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俗话说“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这个意思。作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还有埃斯特·特弗洛，这两位名字您可能不熟悉，但是我得给您介绍介绍这两位，那真的是鼎鼎大名啊。这个阿比吉特·班纳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啊，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另外埃斯特·迪弗洛，这个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啊经济学教授。而且这本书啊特别厉害，就厉害在哪儿呢？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哈、啊、他的这个获奖作品。所以说您看啊，这本书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发掘贫穷的本质，让我们明白啊为什么我们摆脱不了贫穷。这个问题真的也一直困扰着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困扰着您啊。这当然这问题如果不困扰您，哇，那太好了，恭喜您啊，实现财富自由。如果觉得也困扰您，那行，那我们一块儿呢来学习学习，看看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学习这本书去摆脱贫穷。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田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这一说到穷啊，反正我身边啊，可能这个因为我朋友圈狭窄的原因啊，这个大多数的都一说到穷，哎呦，这都觉得自己穷啊，钱不够花啊，尤其是自己在经历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这个那个这的各种的促销之后，买之后，就觉得天天吃土啊，觉得这穷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这个咱们嘴上说归嘴上说啊，说的很多说穷的人，你也没见他少买东西，对吧？但是。真正贫穷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所谓叫贫困线。咱们比如说啊，咱拿美国来举例子，美国的贫困标准是什么呢？就每天你的消费啊，只控制在99美分以下，就是在这个标准线以下，在美国叫贫困人口，对吧？那贫困人群其实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纵观整个国际社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呀，我们的很多这个脱贫的政策啊，其实也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调查了就是世界各地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贫困人口，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实质的现状啊，去让你更详细的去解读贫穷和所谓我们加引号穷人对于他们的误解，以及啊这个贫穷人群在选择的时候他会遇到的一些不友善，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这本书一共分3个部分，就是一是讲慈善的误区，二是讲贫困群体的困境，三是讲应对贫困的具体办法。那好，我们分门别类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慈善的误区。你看啊，一般我们就说贫困人口它很难脱贫，主要建立在什么呢？很多的慈善组织的做法呀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啊。但是我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首先我要有一个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半路听节目啊，咱讲的这是一本这个外国书，呵呵，调查的都是这个中国以外的各个国家的这个对于贫困人口的调查啊，和我们目前当下的这个扶贫政策没有任何的连接啊，没有任何的联系。因为其实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能发现我们最近一直啊在做着关于扶贫的工作，并且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前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专门给大家报道了这个无臂主播啊，那个在丧失了双臂之后依然坚持做直播，带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走上富裕道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哈。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其他国家他们的一些误区和做法。那首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慈善组织，它的做法呢它建立在误解基础之上，它没有考虑到 穷人真正面临的难题。那你看啊，在这本书他会告诉你，所谓贫困人口面临的四个难题：饥饿、健康、教育、人口，这是他们面临的真正的难题。那首先你看，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帮扶的政策，往往和什么呢？和饥饿挂钩，认为穷人呢就是吃不饱饭的人，所以呢这些机构呢就会什么呢？直接发粮食。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穷人他不是吃不饱饭，他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没有办法获得全面营养。这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身体和心智的发展。那再往前推一步，就影响他们的前途。那所以说，我就说，你说贫穷没有办法摆脱，是因为他世代这样啊。你除非有一个出现一个大的转机。再有一个就是健康方面，有些观点就认为贫困国家呢，你要给他加大这个公共领域的投资，然后呢去预防疾病，你就可以让穷人更加健康。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就作者通过调查就发现，你的预防工作就算再便宜，穷人他可能不会去做，他只关心生病之后要花多少钱来治。所以到了治病的时候呢，有一些国家呢，他的这个贫困的人群呢，他就特别喜欢要那种价钱比较高，但是他只会开抗生素的医生，而他不去选择那种真正能帮助他的免费医疗的医生。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贫困人群他不具备最基本的这个医学知识，他也不听你的解释，他就觉得哎，一打上抗生素马上就好转，他觉得这有效。第三，在教育问题上，就是一直以来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认为啊，贫困人口的这个孩子不上学是因为没有钱。但事实上，在世界范围之内啊，绝大多数的国家，比如说小学、初中，其实都是免费的，但是很多孩子还是不愿意上学。这个穷人的孩子不上学，原因呢，一是因为教育质量会担心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偏僻的地区，对吧？那个教学水平跟不上去，然后呢他们就认为什么的上学浪费时间。二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教育好处，他认为教育的回报往往是在十几年之后，所以说他看不到自己所谓投资的价值，然后呢他就不想放弃孩子现在能挣到的钱。那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学校大多数呢是愿意培养精英，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在起步阶段就赶不上了。所以说光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你单单只去建立学校，那就肯定远远不够。所以你看最后就是一个所谓叫人口问题嘛，就有观点就认为，就是说人口增长会让一个穷的国家变得更穷，所以说呢降低生育率就会让穷人的境遇变得更好。所以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人口政策，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止穷人生更多孩子。因为穷人一般呢他的社会保险还有退休金、养老金，对他来说呢，可能都没有。所以对他而言，为什么他要多生孩子？因为孩子是他送终养老的唯一希望。再有一个点，就是在这么多孩子当中，如果有一个能够这个我们叫发家致富，那也是他后半生发达的一个希望。所以说，越穷越会生孩子，于是就越穷，就导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这本书分析的，说第一叫慈善的误区。第二部分它讲的是什么呢？是平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 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

0: 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两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三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清风吹散迷雾，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2: 读书，
4: 读书，
2: 读书，
4: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6: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李鹤勇说，期待王老师带我们摆脱贫穷。致富的希望不要寄托在别人身上，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哇，你看咱这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啊？鸡汤张嘴就来。南山南也这不是发了一图片，正在听我们节目哈、啊。这事儿我们共勉，就是如何摆脱贫穷，这事儿我们共勉。我有时候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这些书嘛，我就说其实这是一个咱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我能真正做到摆脱贫穷，实现财富自由，是吧？说不定我也不坐这儿跟大家聊。但这是玩笑，说实话，做这工作，钱放一边，我觉得自己非常享受，就是特别让我有成就感的，就是能和大家在这儿做一些这个分享和交流，同时我也特别愿意啊，把真正的好书里面的这些好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交流。就如果有时间啊，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少去刷一刷手机里那些垃圾信息，真正的去沉下心来，去多做一些有益于自己沉淀的这些学习啊。我说的这就是共勉，也不是说我说选的书或者讲的书一定特别好啊，只是我觉得在我认知层面当中，我觉得不错的跟大家分享。如果您有什么特别好的书愿意跟我们分享，欢迎加入我们群啊，在微信平台发送朗读读书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您不管是文字的推荐啊，音频的推荐，视频的推荐，都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即可。
8: 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1: 你看，一说贫穷的本质嘛，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在世界各国的一些国家，在扶贫政策上啊，在这个机构的这个做法上会存在一些误区嘛。然后呢，说到为什么说贫困群体会面临一些困境，说到储蓄难的这一点呢，我这很有感受，我这个感同身受，就是他说储蓄难有很大的一点原因就是自控能力差，就是我们的大脑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跟大家说的详细一点，就我们总会觉得明天的自己要比今天的自己更理性，所以我们会在今天买下我们想要的东西，却认为明天我们就会把钱花在更合理的地方，有没有？对于我们来讲啊，这个很多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就是你来了钱之后，哎呦呵，我就觉得这个需要用的地方太多了，这儿需要花钱，那儿需要花钱，然后呢，哪个地方都要花，哎，疼疼疼疼疼，花完了，没存下来钱，对吧？你知道这个书里说一例子，我觉得特生动，就是说书这个作者在非洲哈、啊、一些这个比较贫困的国家，他就开车去一些城镇啊，他就看，这就为什么街边盖的房子都是一半一半的，都跟咱们这个叫烂尾楼一样啊，然后他就问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呀，那个他们的人就说，这个好不容易有点钱，但是呢，这个钱呢，如果我要不把它买成东西，我可能很快就花了。然后呢，我们就为了让这个钱存下，我都给它买成砖，然后就放在这儿，然后盖成房子，或者到时候如果真用钱的话，往外卖这个砖，或者买成肥料化肥，然后放那儿囤着。就是用我们现在讲啊，就他把这个货币换成一个相应的这个物件，或者是一个叫所谓的硬通货放在这里头，这样就能控制自己不乱花钱，特有意思。然后有一笑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啊，他们特别爱抽烟啊，或者特别爱喝酒，然后就另外一位朋友就劝他说，你戒烟啊，你要是戒了烟的话，你看你一天这一包烟30块钱，你这一年多少多少钱，然后呢，你如果这10年不抽烟，你看你房子首付有了，你一辆好车有了。然后呢，这个所谓抽烟这个朋友就问这个朋友，你抽烟吗？他说我不抽烟。他说那你车呢？哎，信誓旦旦的说完之后发现我不抽烟，我也没有买车，我不抽烟，我也没有攒齐了这房子首付。为什么？就是因为所谓贫穷的本质就是储蓄难，就在于自控力的问题，花钱的地方太多，你控制不住。然后这里面还就讲到说做生意难，就首先是什么呢，就是你很难借到钱来扩大规模，你又没有保险，风险很大，你又缺少资金，你只能勉强糊口，赚不了多少钱，那怎么办？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拓展生意，至少你可能生意起步就很难。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应对风险，和贫困的群体往往会从事多种职业，那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还要做其他工作，你根本就没有精力或者是你有愿望也没有方法去扩大你的规模。而且这本书里头有一个调查呀，也特有意思，就是有一些贫困群体他靠这个生意啊积攒了一部分原始积累，然后呢做了一些小生意，做了小生意之后呢，他就攒了一些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呢？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扩大经营，不是去破局破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攒下的钱去用这些钱去想办法给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稳定的挣钱工作。这事儿是不是若有所思？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对吧？那他一定会认为在未来做生意会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或者他认为本身做生意就是一个巨大风险的投资，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那这样一下是不是就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循环， 那也就是他确实破不了这个圈了，就没有办法再往上赋予一个阶层了。但是你看，人与人之间就是有，确实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差距。这个差距不是说人有高低之分，只是可能是你存在的环境，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看待问题的方法，你的冒险精神，你的判断能力，你的知识结构，决定你在这一步应该怎么做，对吧？那可能确实有一些很厉害的企业家，那他就敢于冒这个险，他愿意把现有的这个钱投到更大的、更理性的，工作上啊，更好的生意的链接上，那生意就可以做得更大，对吧？那好，第三部分，这个关键来了啊，他会告诉你如何应对贫困啊。好，在这里面给到了四点建议：一，要给贫困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让他们做正确的事儿，比如让他们知道营养非常重要，比直接发粮食好，要经常宣讲卫生常识，对他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第二，政府和慈善机构应该适当的进行助推，对贫困人群提供便利，比如政府补贴、银行降低相关的费用、保险公司免费提供保险。第三，要推动小的变革，然后呢，改变穷人的信念。就有时候啊，让他去做成一件事，他让他知道自己能行，让他知道自己能行，比告诉他怎么做更重要。所以这是这本书给出的一些建议，但是有朋友可能会听，哎呦，那这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对吧？确实，这本书它探讨的是一个大的层面，但是我们再回过来，再去跟大家讲，说这本书，那会不会也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当然有，它会给到你一些具体的建议，就是脱离贫穷，你要实现什么呢？身体、心灵和金钱三方面的富足啊，这个三方面的富足叫什么呢？叫做复利，复是复合的复，利就是这个利益的利。举一个例子啊，两个年轻人，一个23岁开始投资，然后呢每年投个10000块啊，直到45，就按照复利啊，就是开始翻着翻着往上15%的收益增长啊。另一位的年轻人呢，活得很自在啊，32岁才开始投资，然后他就为了弥补这个往日失去的岁月嘛，他每年的存20000块，然后呢，同样按照15%的复利开始计算，两个人都到45岁，你觉得哪个更有钱？答案是23岁开始投资的人更有钱。23岁投资的这个年轻人到45岁的时候呢，他可以得到137万。32岁开始投资的时候呢，他到45岁的时候呢，他虽然投的是2倍，但是最终呢，他只能获得68万。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呢？你越早投资越容易创造财富。这个结论不仅仅适用于金钱，同样适用于，重点来了，他会告诉你，同样适用于健康、知识和其他方面。善于运用复利，事半功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爱因斯坦老先生说的啊，爱因斯坦同志的原话。复利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它的威力甚至超过原子弹啊。然后你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你比如说身体健康，大家都熟悉啊，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这人没了，钱没花了啊，很多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从现在开始，你要坚持规律的生活。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

0: 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8: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下面说这本书呢和经济有关系啊，但是呢这本书呢也是非常具有可读性啊，非常具有故事性。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故事经济学。哎，那有朋友就在这想，这故事经济学什么意思啊？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来讲一本经济学吗？还真不是啊。这本书呢其实它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叫一场商业策略就是等待发生一个故事，这是它的核心。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之后，你就能发现，哎，这很多的商业策划你就能找到很好的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人类简史》，尤尔赫拉利讲的。我原来我就跟大家说尤尔赫拉利在里头说的有一点我挺认同的，他就说人类啊，就为什么是高级动物哈、啊？原来我们这教科书里讲啊，就是人类可以用火啊，可以制造工具哈、啊，所以说人类是高级动物。他就讲人类是高级动物，是因为人类会讲故事，他会讲故事之后，他才证明他是高级动物。这营销其实也是这样啊。这本书会告诉你说，故事经济学，一场商业战略就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它非常清晰的就给你阐述了，在现在啊，大家都特别抗拒广告的这个时代啊，如何像电影一样去创作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运用在你的商业经营和广告营销当中，从而达到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核心原理。好，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叫《故事经济学》。
9: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0: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在不在？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这本书啊，《故事经济学》。先说说它的作者，这个作者呢挺有意思，也是挺跨界的一位哈、啊。名字叫做罗伯特·麦基。罗伯特·麦基是谁呢？首先我们得说，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呢是一位编剧，还做过演员啊，在好莱坞专门去制作啊，像电影剧本啊、电视节目的制作呀，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位导演和编剧。他呢在他的培训班当中啊，从他所谓的讲的这个叫故事培训班毕业的学生，总数啊拿过35次奥斯卡，然后呢165次奥斯卡提名，170次艾美奖，500次艾美奖提名，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厉害啊。而且呢他呢有很多啊很著名的这个作品，也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家呢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这本书呢还是非常具有这个权威性的。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经济学，这本书上来现在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现在的畅销的这个苹果 iPhone 啊，为什么 iPhone 卖得好，他会告诉你是因为它的广告好，因为它的广告提升了它的气质。然后呢这本书还会在书里面把像可口可乐呀、像红牛啊、 IBM 啊、谷歌呀等等这些很典型的营销的策划方案，会告诉你它的失败和成功到底在哪儿，他们是如何讲好的这样一个故事，通过故事塑造品牌气质，他会非常明确的来告诉你。所以这本书我认为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么一本书。那好，说完了这些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你看啊，那你要讲故事它怎么能跟经济扯上关系呢？因为我们普遍认为说经济学它无非就是一个买东西卖东西，对吧？然后呢你买东西就打广告啊。那好，你买东西要打广告，打广告你怎么能让人接受呢？不就得讲个故事吗？对不对？我说点这个特暴露年龄的这个广告啊，我小的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印象深的一些好广告啊？嗯，小时候这个看过有那种洗衣机的广告啊，然后的那个妈妈在那哒哒哒河边洗衣服，哎，突然来了一辆车，上头拉着一个洗衣机，然后引起全村的注目啊。这个看过这个广告的应该是吧，都得30往上了吧？这是一洗衣机的广告。我印象特深有一个公益广告，我直到现在想起来啊我都这个热泪盈眶，就讲那个一位老父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这个典型代表呢就是不记事儿、不记人，然后呢认知会有偏差，然后呢这儿子呢带着这老父亲呢一块儿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然后呢他这个老父亲呢就拿着桌子上的饺子呀就往自己的这个衣服兜里装，哎呦这儿子觉得这事儿真丢人呐，就拦着他说别装，然后呢这老父亲就说了一句话，就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这个饺子，我要给他带回去。哎呦我现在想想啊，我想起这广告来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嗯，但是这是一则公益广告，其实呢唤起的就是要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关爱和陪伴。这为什么好？是因为他这个故事好，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不会就告诉你啊你应该多陪伴老年人，然后告诉你一些大道理。有了这个故事后头不用总结，不用出标语，你就能明白，因为故事打动了你的心。这就是很典型的讲了一个故事。你看现在大家有时候看很多的这个网剧中间的一些广告，都是这个演员以这个角色身份出现，然后呢在里面把这个广告给推出来。你就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刻意的觉得特别的反感，那他的这个认知度呢就会高很多，是吧？所以你看在这个书里头就引出，这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它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出人意料的是消费者对广告的反感并不局限于在线视频和音乐服务。自2008年开始，市场营销人员开始追踪
一种叫做

0: 告盲区的现象，即消费者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会自动忽视广告，眼睛转动跟随着自己的意愿在走。你想象一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种强行推出来的广告，就被迫出现的这种广告其实没有效果，对吧？它没有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推圈的诉求。所以这本书它就会给你讲到，你如果要做一个商业广告也好，做一个营销策划事件也好，你要像策划一个故事一样去策划这个事件。那好，这书里头分几部分啊。第一部分他讲广告市场的欺诈，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在新的市场形势之下，要靠讲故事来做营销啊。当然这个是开篇哈、啊、他讲的他的一些立论的一些基础了。第二部分我个人认为是干货比较多的，就是他只会告诉你故事如何创造。我认为这本书重点就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是没时间你要看这本书，你就从这第二部分开始看帮大家省时间哈。然后呢，首先他就给你讲哈、啊、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演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啊，你要理解你的受众，你要让受众接受你，你要把他设想和不是设想，你要真正的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叫人文视角去思考。这个人文视角不是说它要多高级，多要多么阳春白雪，而是你真正在去思考一个案子，思考一个营销策划方向的时候呢，你是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间里啊，我面前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现在非常清晰的能够想象到您在电波的那一端听我跟您聊天。那我在说话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极大的指向性，就是我现在聊给在电波那一端的您和各位，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设想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固化的到了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固化的思维，没有把它想象到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情感问题、麻烦、朋友圈层、教育理念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你看，从最初开始，人类最初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有意识了之后啊，他就能够发现啊，人的这个孤独感是非常能够利用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有很多时候一些这个广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直指人心的这个文案啊，包括网上的一些特别红的鸡汤啊，都扣在哪儿呢？都扣着这一种叫做孤独感。就最初人类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然后呢在时间长河中无依无靠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再往后推，人类意识第二次觉醒的时候呢，你就能发现，哎，他听到看到的事物，这是他能做到的。然后呢接下来之后，他人能听到能看到之后，再往前推一步，他才能够去做，然后再去说。这是一连串的故事。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像清风吹散迷雾，
9: 清风吹散迷雾，
1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1: 像阳光洒落湖面。
12: 读书
13: 读书
12: 读书，
13: 让我
5: 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2: 这里是听朗读。
0: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这本故事经济学啊。刚才大家简单聊聊这个所谓故事的演化哈，然后接下来他会告诉你什么呢？就是故事的思维方式。这个故事的思维方式，他会在这里面有几点会告诉你，比如说，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思维呢能够故事化，就是人类呢在这个思维的进化过程当中啊，还会刻意加强八个能力，你也来看看这个能力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就是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你要区分主观的自我和在公众面前的客观的自我，并且能够将外在的自我视为独立的人格去进行审视，这个很重要。真正的主观自我和在别人面前的自我不是一个人，朋友们，你要承认这一点，不是一个人啊！你要能够客观的去审视。第二，他人意识，就是你要有能力透过别人的眼睛观察你自己，那就像你自己感知别人的角度一样。然后接下来是记忆，你要有储存和调取经验的能力。第四叫智慧，就是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当中去汲取知识，然后呢增强自己的逻辑思维。然后第五是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呢把现实重塑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的能力。第六洞察力，通过表象感知内在因果的能力。第七是关联，就是创造的能力，能够把一些素材，把一些看似无关系的事情连成一块儿。这个我有时候经常会给我的一些这个学生讲，我说你们试着用三个完全没关系的词儿把它讲成一故事。这个方式我也给我们家闺女试过。然后呢我们怎么玩呢？就是我们接故事，我比如说他起一个头，他随便起啊。有一天有一小兔子晚上在家睡觉，我就给他往下续，我睡着睡着呢突然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再往下接，然后呢这个梦是一个噩梦还是甜梦，这由他自己来掌控啊。这就是创造你这个关联能力。然后第八就是自我表达，你的表演能力。所以说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告诉你设计故事的你需要具备的八种能力。在这八种能力基础之上，你要给自己不断的去加码，你哪些地方强，哪些地方不强，不强的地方你要把它补充上。那下面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本书当中我认为核心之中的核心了，就是他给出故事设计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就如果说你真的想用好它这个故事思维去引爆传播的话呢，你还是真的是要了解的。这八个阶段分别在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目标受众。这个目标受众，你在思考这个目标受众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叫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看那个苹果笔记本的那广告，我在这没有打任何广告的意思啊，就是我看他那个笔记本广告，他有一个着眼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笔记本屏幕背后的你。大家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您能看到这广告就有印象，就是他你使用的这个牌子的笔记本，你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环境当中去使用它，使用它干什么。其实你看他关注的就是每一个人，对吧？然后你意味深长的情绪的感染，他会像一个朋友一样陪伴着你，审视着你，关注着你。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立足点和情绪就不一样了，而不是告诉你我这个笔记本是配置是怎么样，如何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没有这些。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咱们也不能说是无效营销，最起码如果你卖一个产品的话，你要能清楚你是走的是情怀路线

走的还是这个所谓我们叫技术路线，走的是性价比路线，走的什么人群，对吧？那你要首先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嘛。然后第一阶段叫目标受众，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第二阶段叫主题，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平衡啊。这个主题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平衡，这个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确立一个事件或者做一个故事的话，如果失衡的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大家对这个故事就不认同了。你看我们叫很多神剧，对吧？就比如说那个手撕敌人，那你很明显啊，这个事儿是不靠谱的，对吧？那第三阶段叫激励事件，这个地方要什么呢？就要失衡了。就为什么说激励事件你要失衡？如果这个地方就不失衡，那就不存在激励。那就我们就说，比如说你是一个管理者，好的员工和坏的员工拿一样的工资，那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对谁的惩罚呢？对不对？你如果说要奖励员工，让他做得更好，那你一定要失衡。一定要失衡，对吧？那你才能看见你奋斗的目标。那你在做这个营销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游戏，做一个事件，其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奖励和失衡，这个失衡才能带来激励。第四阶段叫欲望对象，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发现受众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你一定要发现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第五阶段叫第一个行动，这基本原则就是你的策略的选择，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你要有很明晰的策略和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看体育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在上场之后，对吧？我们上来之后，比如我要去射门，我要选择如何切入这个角度，使用多大力气，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是不是能够符合你的目的。第六个阶段叫第一个反馈，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叫背反期望，有反差，然后呢才能让你的期望呢在得到实践的时候更加让它有成就感。第七个阶段叫危机下的抉择，要有洞察的能力。第八个阶段就是叫最终的反馈，就是一切落幕之后啊，繁华落尽，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反馈。所以说你知道了这八个阶段之后，你就能很好的去讲好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您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里头的这个讲的有一些虚，有一些空洞。那好，我把这个书里头的这个讲的这个八个阶段，我再给你做一个就是那个生活化的归纳。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想去看这本书的原著的话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把这干货拿出来。你看原著的话，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拆解，那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本书我如果拿出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我就会跟你分享这一句话，叫有情感起伏的故事才能吸引人心。这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最浅显易懂的。那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它作为这个做一个生活化的一个阐释呢？就用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什么意思？你看，第一，我们刚才不是讲平衡，大家记得吗？有一个观点，有一个阶段叫平衡。平衡是哪儿？就是主题，你的基本原则，主题是平衡。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一刚开始，你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啊，主人公的一生啊，平淡幸福啊，故事开始了。然后接下来有一系列问题要出现之后干嘛呢？你的核心价值观啊，你的生活的状态节奏被打乱被挑战，然后你付出了各种努力，最终回归平衡啊。第一阶段平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你要经历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就这时候就矛盾要发生了，就要有不平衡的点了。我们说你看电影看电视，包括看一个广告，最大的看点在哪儿？

是戏剧冲突，没有戏剧冲突，这个就没有情节可言，对不对？正是因为这种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你才有情节，你有情节你才能被带入。特简单，对吧？你看你不管是哪儿啊，电影还是电视，你看这个《水浒传》，你这宋江也好，那个武松也好，鲁智深也好，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著名的一个桥段，叫逼上梁山。这就是矛盾性的事件，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矛盾事件，你才觉得这个人物才丰满啊。他上了梁山之后，你觉得他有道理，要不然他哪来的道理？他明明就是一违法犯罪分子，对不对？但是你看了一个过程之后，你就认同了，哦，原来他是情有可原的，对吧？那这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阶段。经历了这个之后呢，升华，再重新升华，回归到最后那个，大家记得吗？最后一个就是落幕的反馈的阶段，对吧？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历种种劫难，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啊！这个《西游记》的那大圆满的结局，对不对？然后呢，最终呢，这个刚才提到《水浒传》是吧？那宋江、武松、鲁智深，每个人也都有结局，但是每个人结局不一样，是吧？那个宋江啊，这个被高俅毒死了；那个武松啊，打方腊时候丢了个胳膊，啊。最终呢，这个出家，最后这个寿终正寝。鲁智深最投奔了梁山之后，然后最后也是在这个杭州啊圆寂。然后林冲啊，这个电视剧里的我记得应该他是就被气死了，但是那个原著里应该好像写的应该是他征方腊的时候中风了，然后呢留在那个寺里养病，武松照顾他，然后之后呢慢慢病故哈。你看。这个《水浒传》也好，《西游记》也好，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本书，他所想要引导你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他最终都会回归到这本书起初的要告诉你的那个道理。《三国演义》开篇那句话，大家记得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洋洒洒打了那么一场又一场的大仗，最后印证的是什么？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这就是最后升华性的平衡。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就给大家把这本书做一个咱们叫中国化的解读哈。如果您要是对这本书感兴趣啊，建议您可以看看，名字叫什么呢？叫《故事经济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
1: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

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只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只正装，平均一只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配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 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

水，它是蕴含超过 90% 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

0: 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1: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2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带精致。

成套带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七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 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2-3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

0: 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 two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1: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是再见面。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哦哦，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